0: 可达五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春暖花开换新机，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
4: 朴树 You New Boy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5: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4: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
6: 春意款款，正青春。
7: 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请收听大国脊梁。
8: 1958年6月的一天，中科院生化所的一间会议室里气氛热烈，9位高级研究人员正在为刚成立不到半年的研究所探讨新的课题，合成一个蛋白质。一个声音让七嘴八舌的喧闹一下子沉寂下来。
9: 当时 Nature 上曾经有一篇文章，也是用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真正合成出来其实还是很遥远的事儿。但是当时中国的这王英来先生他们几位科学家商量之后，认为有可能做成。
8: 1955年，英国生化学家桑格完成了牛胰岛素的一级结构测定，并且公布了牛胰岛素的氨基酸排列顺序。这一成果为人工合成蛋白质提供了前提。1958年底，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项目正式确立，第二年被列入国家科研计划，代号601。
10: 作为内部的这个机密项目来组织实施，所以呢项目编号就是601。60年第一项重大的国家科技这个科技攻关任务。
11: 在上个世纪50年代，要合成这么一个胰岛素胶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因为你通过体外一个一个氨基酸就把它这个合成上去，这个在科学上是极具这个挑战性的。
8: 胰岛素由2条氨基酸组成的肽链组成，称为 A 链和 B 链，中间由2硫键相连。中国科学家的目标是分别合成人工 A 链和 B 链，再将这2条肽链进行连接，得到与天然牛胰岛素相同的结晶体。但试验必须先从天然牛胰岛素开始做起。1959年1月，邹成鲁领导的拆核小组充当起探路者的角色。
10: 那我们的科学家非常还是聪明的，利用天然的胰岛素先做拆分，拆分了以后在这个人工条件下进行这个重组，看它有没有功能。
8: 这是一项前人从未成功的实验。很快杜宇仓就体会到困难的程度超乎想象，短短几个月试验就失败了600多次。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胰岛素的2条肽链一旦被拆开，就不可能让它重新恢复生物活性。
12: 失败了600多次，实在找不出领导出来了，干脆一样也不加，就是给它最慢的氧化，放在冰箱里让它去，这个成功了。

0: 艺的突破让整个团队大喜过望。人工合成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合成牛胰岛素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多个学科，因此生化所邀请北京大学共同承担这项重任。 A 链小组由上海有机所所长汪游挂帅，北京大学的五位骨干教师移师上海。 B 链小组则由生化所牛京毅领衔。探索的历程长达七年。1965年9月17日清晨，中科院生化所一间狭小的实验室外，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实验室里，杜宇苍小心翼翼地拉开了冰箱门。取出试管的那一刻，他一眼就看见了试管壁上亮晶晶的一层结晶体。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全合成蛋白质，是人类在揭示生命本质的征途上实现的里程碑式飞跃。中国人第一次占领了世界科学的制高点。
1: 为什么这么一个这么重要的科学上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都会在我们中国，你没有这个基本的这种献身精神，这个是很难的。因为科学上你就是要勇于去探索前所没有人做过的这个事情，你要有重大的这个发现的话，你没有一个有这么个勇气，有这么个献身的精神是极其难的。
0: 2021年9月24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引爆了国际生物学界。中国科学家提出了一种颠覆性的淀粉制备方法，不依赖植物的光合作用，以二氧化碳为原料，首次在实验室成功生产出淀粉。国际知名生物学家纷纷惊呼，这是生物合成、生物制造领域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突破。2015年，一个思考许久的念头在马岩河的脑海里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
2: 我们要做点儿这个对国家、对民族、对未来有意义的事情。国际科技前沿在哪里？国家需求是什么？我们未来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的方式，通过生产效率更高的方式，实现粮食淀粉的工业合成，能够竞争农业种植，我相信这是一种生产力大幅提升的前途。
0: 不通过植物种植就能生产出人类赖以生存的淀粉，无疑是一个大胆到令人吃惊的命题。而国际上关于这方面的探索却鲜有记录。
2: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领域上走到前面去？能不能利用前沿的科学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其实还是一种科学家的一种责任。
0: 2015年9月，33岁的海归博士蔡涛带着两位同事一起进驻实验室。蔡涛很快就发现，这是一项无比艰难的浩大工程，比他当初想象的要复杂何止千万倍。
3: 当我们真正开始做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些一步一步理清楚，开始每一步反应每一步反应去做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哦，这是个非常难的事情。对，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我们没有什么文章啊或者什么可以去借鉴的。
4: 所以我们点燃了很多吧，成千上万次。
5: 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就是那么难，质疑自己了，质疑这个课题。
0: 实验记录册一天一天在增厚，沮丧和失落也一天一天在增加。
3: 虽然我们一直失败，但是我们一直在找原因，找到这个原因就意味着你往前走了。失败并不是成功之母，是失败背后的原因才是你的成功之母。
2: 做一种挑战性的或者说没人做过的事情，失败也好成功也好，这都是自然的事情，都是可接受的事情。
0: 2018年7月24日上午，蔡涛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淀粉栏。

0: 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技术造物，微分几何学两大核心猜想被成功证明，化学小分子诱导人体细胞实现重编程，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喷薄而出。这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代表着中国在基础前沿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
1: 精彩稍后继续。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

0: 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 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 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 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三五八，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起价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
3: 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6: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
7: 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8: 五一特别策划，
9: 春意款款，正青春。
10: 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请收听《大国脊梁》。
11: 这是一张40多年前的照片，邓小平紧紧握住了年轻人的双手， 身材消瘦，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显得有些局促拘谨，他的名字叫陈景润。就在几年前，陈景润还是一个修正主义苗子，白砖道路典型，资产阶级黑线人物，白痴，寄生虫，伪科学，这些帽子陈景润并不在意。电灯被剪掉了就用煤油灯， 他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吃力地迈动步伐，无法统计他失败了多少次，他毫不气馁。一张又一张的运算稿纸像漫天大雪似的飞舞，铺满了大地。诗人徐迟用生花妙笔描绘了一位在逆境中执着坚守的科学家形象，
12: 而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也改变了陈景润的人生轨迹。
13: 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很多这个年轻人呢都报考学习科学，学习科学的这种热情大大增长。包括后来我们来数学所呢，包括现在都是，也当时是年轻的，现在也都是老教授了。你要问起他们 为什么当时来这个数学所报考数学的研究生，无一例外都说受陈景润老师的这个影响，是受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的指引。
11: 一时间，陈景润这个已过不惑之年，体弱多病的数学家，成为全国青年男女的偶像。 1978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格外早，
14: 坦燃起的火炬照耀着人们进军的征途。 它标志着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3月18日，
11: 5500多位科学工作者 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召开。会场上出现了很多久未露面的老科学家，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已是白发苍苍。
13: 那种场景真是看了以后非常感动，大家互相拥抱啊，这个谈笑风生啊，就春天那种气氛，确实已经感受到了。100多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会堂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11: 1955年首批评定的233位学部委员， 大会到场的仅剩下117位， 平均年龄已高达73岁。
14: 数学皇冠上明珠的人，是大会上一颗耀眼的明星。邓小平动情地夸奖他，像这样潜心科研的人，全国要是能有1000个就了不得。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复出后自告奋勇主抓科教工作的邓小平宣告，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2: 邓小平说不能生产的，我们能邓师傅无法的懂，在社会中的社会呢，工人这种直接培养的外面的工作，一定是无偿做的直接的部分。从事费用的劳动的，从事劳力劳动的，从事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14: 历经磨难的科学家们在台下热血沸腾，许多人眼含热泪，把手高高的举过头顶，双手拍得通红，掌声整整持续了12分钟。
3: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科学大会，为我们今天科技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科学家的地位得到了恢复，满腔热忱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的征程，这是最大的意义。
14: 老科学家们纷纷复出，当上了科技事业的领头羊，中断多年的技术职称评定工作也迅速得到恢复。
5: 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14: 陈景润第一批就被评上高级职称，青年数学家杨乐、张广厚被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从10年动乱中解放出来的科学家们，重新获得了耕耘的权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下，固体物理学家黄坤出任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重新拾起了丢下多年的专业。从1951年回国起，黄坤已经离开自己最擅长的研究领域整整26年。
6: 他是拿到就是庚子赔款刘英的资助，去英国去读博士。这6年他写了10几篇论文，应该讲这6年是他学术上人最有创造性。
3: 因为包括现在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学里面那个物理系的国外的一些教科书啊，他的那个黄方程被称为经典著作，是必读的。
6: 应该讲当时黄坤是国际上固体物理前沿里面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这么一个科学家。
14: 刚过而立之年，黄坤就站上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科学高峰，但此时他却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在北京大学，他成为一名普通的物理教师，毫无怨言地中断了已经取得卓越成就的科研工作。
6: 黄坤到北大以后10几年，他科学论文就写过一篇，所以实际上黄坤自己的研究回来以后就一直没有开展起来，这挺可惜。
14: 1977年，黄坤终于再次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此时，他已经年满58岁。
7: 作为一个做研究工作人到60岁，一般的来讲，已经处于在走上坡路了。
14: 更让黄坤担忧的是中国的半导体事业。钱学森晚年曾经感慨，60年代我们全力投入2弹1星，我们得到很多。70年代我们没有搞半导体，我们为此失去很多。
8: 中国呢，很多呀，科研秩序啊，科研机构的工作都不能正常进行，甚至瘫痪停下来了。比较高峰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只有10几个能够正常基本正常工作了。
6: 等到黄坤跟我聊半导体的时候，80年代那差距完全没法比了。我们全国所有厂加起来做的集成电路不如人家的一个厂的几天的产量。所以当时半导体说你做个4K 的动态存储器，那要报喜，向中央报喜。
7: 我觉得既然找到研究所的话，

0: 还是应该把研究所研究工作做起来。
1: 快60岁了，可是恰好这半导体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个新的领域叫超晶格，我对他感到这个很大兴趣，也看他很重要，所以开始做这方面工作。
2: 重重压力反而让黄坤焕发出惊人的活力，他把研究方向瞄准了半导体理论的最新领域——半导体超晶格。他身先士卒，言传身教，带领一帮青年科学家展开攻关。当年只有30出头的朱邦芬对那时热烈讨论的气氛记忆深刻。
3: 上班第一件事情就互相谈谈昨天做研究有点什么想法。昨天他把我批倒了，第二天我一觉醒过来，觉得他那有漏洞，我又把他批回去。所以我觉得我跟他确实是讨论非常多。
2: 讨论甚至争论整整进行了3年。终于黄坤和朱邦芬一起确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生子模式的理论，被国际物理学界命名为黄朱模型。
3: 后来他的大儿子有一次跟我说，黄先很得意，意思说尽管我年纪快70了，我还是能做比较有创造性的工作。
2: 1977年到1983年，短短几年，黄坤领导的半导体研究所就获得各种科技奖励40项，其中全国科学大会奖11项，科学院重大科技一等奖5项。2001年，黄坤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把500万奖金中的大部分捐给了半导体所，用于科研经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

0: 元，期限可达五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零度、三十八度、五十八度、七十八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5: 零岁、三十八岁、五十八岁、七十八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4: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5: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6: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幽默智慧故事。
7: 科学家的幽默有明显的专业风格。刁凡兜是古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数学家，人们只知道他是公元三世纪的人，其年龄和生平史籍上都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在他的墓碑上可以得知一二，而且他告诉人们他终年是84岁。刁凡兜的墓碑是这样的：刁凡兜长眠于此，倘若你懂得碑文的奥秘，他会告诉你刁凡兜的寿命。诸神赐予他生命的六分之一是童年，再过了生命的12分之一，他长出了胡须。其后刁凡兜结了婚，不过还不曾有孩子，这样又度过了一生的1/7。再过5年，他获得了第一个孩子，然而他的爱子竟然早逝，只活了刁凡兜寿命的一半。丧子以后，刁凡兜在数学研究中寻求慰藉，又度过了4年，终于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你算出来了吗？爱迪生有幢别墅，他很喜欢陪同来访者到这里参观，向他们介绍室内各种各样节省劳力的设备。其中有一个地方，来访者必须经过一个绕杆儿才能走过去，而转动绕杆儿要费很大的力气。一位客人问爱迪生，为什么周围都是这些新的发明，这里却摆了这么笨重的绕杆呢？爱迪生回答说，哦，你瞧，每一个把绕杆转过来的人都往我的屋顶上的水箱里抽入了8加仑的水，还真是会使用免费的劳力。年轻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终于下决心走出实验室，与未婚妻西玛会面了。难得的相见让未婚妻非常兴奋，但相会没多久，巴甫洛夫突然对未婚妻说，快把你的手给我。西玛以为他要吻自己，赶紧伸过去。巴甫洛夫抓住未婚妻的手，用手指压着她的脉搏，过了好一阵才说，虽然跳得很剧烈，但还属正常，放心吧，你的心脏很好。

0: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1: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0: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1: 五一特别策划，
2: 春意款款正青春。
3: 聚焦科幻文学、影视、理论等前沿技术领域，展示中国科幻人以前沿科学为依托所呈现的瑰丽想象。倾听那些独具东方意蕴的未来故事，请听东方新科幻。
1: 无论我们是否踏上星际旅途，

0: 球都要迎来数以千计的陨石。这些远方的信使携带着怎样的信息，引起了青年科幻作家陈子君的好奇。
1: 陈老师，这是我们中心的两个陨石展柜哈，我们这也有这个火星的，您看一下，这比较小的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些是月球。这一类型的陨石呢，我们代表是太阳系很早阶段形成的产物，所以我们做陨石研究哈，就有点像太阳系的考古的工作。
2: 近距离接触陨石，其实有点像是一个遥远的星星，它不远万里的来到了我们的手上，它带来了远方的气息，然后不仅能让科学家去解读它的信息，也能够让我们这些爱好者去感受到这种远方的律动。
0: 在科学家对陨石成分的研究过程中，揭示了远方存在生命的可能。
3: 关于地球上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有很多假说，但其中有一类假说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从地外的天体上来的，那可能是从比如说小行星的陨石，它们带来了很丰富的氨基酸有机物，然后到地球。
0: 如果宇宙中的某个遥远角落里真的有其他生命形式存在，对他们而言，远方是什么？陈子君在小说《闪耀》中写道，人类的宇宙飞船在木星遭遇磁暴失事，为了开展营救，中国科学家奇迹般地实现了从地球到木星的快速航行。也正是这场意外，让人类发现了小行星木卫二上的透明体智慧生命。
2: 小说中的这个木卫二的外星生命，他们所在的星球处于一个冰下海洋世界，而这个海洋在木星的磁场当中不断的电解，产生氢气和氧气，每隔几百万年就会让整个星球发生一次大爆炸，摧毁几乎所有的这个生命。其实这个困局的人类其实也是类似的，如果人类一直在这个地球上面在摇篮当中不去往外走的话，有可能无论是这个愈加这个恶劣的气候，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类生存发展的困局，最终可能会让人类因为一些因素最终灭亡在这个星球上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远方去寻求更多的可能性，让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4: 远方存在比地球的资源大得多，多得多的资源。我们有巨量的资源是在地球外面的，最大的资源实际上是我们生存的空间。
2: 我们想去突破天花板的这么一种征服感，是不是可能比这些东西更加本质？它是一种生存的本能。
0: 离开母星，意味着离开文明的舒适区，同时也突破了文明发展的空间上限。长远来看，这或许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冒险。科幻作家何西大学毕业后离开家乡郫都，生活在四川自贡。这里的恐龙博物馆是世界上展示侏罗纪恐龙化石最多的地方。
5: 现在人类在地球上已经没有对手，已经站在生态圈的顶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遗址，它也曾经是霸主，它在当时的地球上也没有任何对手，但现在他们所有的同伴都被这片坟墓埋葬。
0: 恐龙曾是地球的霸主，也最终灭绝在了地球上。在何西看来，同样的剧情不能保证永远不会发生在人类身上。1958年，中国石油工作者们在柴达木盆地无人区酷似火星的雅丹地貌上建立起冷湖油田，在荒瘠的土地上开拓求生，就像是人类探索宇宙星辰的预言。科幻电视剧《三体》的导演杨磊就出生在冷湖，他的父母正是油田曾经的建设者。
6: 这个，我在这小时候在这办公楼上玩过，就在我们就几个人在。

0: 房顶上跳来跳去几个小孩。
1: 冷湖是没有文化的，因为冷湖往上数2000年没有人，是个无人区。近代那就是我们石油是冷湖的一个烙印。他就在想，我要怎么给冷湖找到它能发展的可能性，对吧？你过去叫历史，往后你讲故事的话就是科幻科学。他就把科学家天文学家弄过去之后，他们一考察说这个地方是东半球最适合天文观测的地方。哇，这个可就厉害了，一下子就真的是科学就烙上了。他有天跟我开玩笑，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地方一共400人，200个人院士科学家都在这大马路上走。
2: 虽然油田已经成为历史，但冷湖因世界一流的光学天文观测条件，在赛氏腾山建立起东半球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国家天文台首席研究员邓理财参与了冷湖天文台的选址。
3: 我们这个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天文台了，像这些沙子都是在恒星中央被冶炼出来的，地球上的沙子的数量大概跟恒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那么每一个星球上面的环境都不一样，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们现在知道了宇宙实际上是有大小的，那么大小有个边界，那边界之外又是什么？像这种问题就是跟这个天文科学甚至跟人们的这种科幻的这种思想源泉都是相连的。
4: 现在看呢，我觉得冷湖很可能是我们最近这么多年啊，可能是中国可以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光学天文的一个台址，对我们国家现在光学天文的发展特别重要。
5: 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呢中国才刚刚开始这个新中国建立，我们已经开始在向往太空旅行。赵红光就写了这些有关太空飞行的故事，在当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遥远的美好的前景。就这个最典型的就是《飞向人马座》里边，一个过去的沙漠上的小镇，几年的时间，我们朝向一个科技的小镇，一个腾飞的小镇的发展。就今天我们看到的冷湖，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所在地。
2: 冷湖不仅是天文大科学装置的台址，也是科幻想象的沃土。置身冷湖的星空与旷野间，畅想遥远的星系和未知的世界，多部以冷湖为创作灵感的科幻小说孕育而生。感谢曾经扎根冷湖建设油田的先行者，他们对远方的理想已经传递给今天的追星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2: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1: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2: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1: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3: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2: 所以去旅行吧，
4: 去读书吧，
5: 去冲浪吧，
1: 去看演唱会吧，
5: 去打开
3: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6: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尊孝悌忠信，扬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三集《临池学书》。
2: 我国书法有五种主要书体：篆、隶、草、楷、行。东汉晚期，书法家张芝横空出世，给当时主要由族吏办事使用的草书赋予了全新审美，影响了魏晋以后的一大批书法家。张芝出身敦煌郡大世家，祖父为太守，父亲张焕更是史上声名显赫的儒将。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芝拒绝朝廷征召，痴迷于书法，显得格外另类。
3: 大家快些打磨，大公子练字一天啊要用好几册的竹简，最近几日用得格外多。
4: 快快快，哎呀，
3: 好好好。
4: 王老，你们不用着急赶工啦，大公子今天没在竹简上练字。哎呦
3: 石榴啊，大公子可算是停手了。哎呀，你们几个侍女也不用每天搬动这么沉的竹简了。
4: 是啊，哎呀，书法是大公子的命，哪里就会停手了？今天换样改用布帛了。
3: 啊，在布帛上练字，这实在是太……
4: 黄老为何如此？
3: 你不知道，布帛能跟铜钱一样用。三匹布帛能换我们几个一年的口粮了
4: 啊。
5: 侄儿。
6: 父亲，您看，天高云动，水流风吹，鸟飞鱼跃，就连树的枝叶都是妙曼舒展，自由自在的。
5: 置身天地间，畅快无比呀。
6: 书心画也，今日我心忽有所悟，赶紧在布帛上一笔挥就，结果真是太好了。
5: 哦，拿来我看。上下牵连，流畅飘逸，一笔而成，果然更加书放自由啊。
6: 而且您看啊，写在布帛上，刚柔缓急，轻重疏密，这些章法排布得更有意趣。
5: 是啊，竹简实在是太窄太硬了，以后你就用布帛练字吧。啊，
6: 可以吗？太好了，多谢父亲。是不是太迷费了呀？
5: 布帛是很昂贵，毕竟比纸张易得，你习书法要精进，必须处处留心谋划。我张氏先人宣帝时，因事从山东迁至西北，仓皇狼狈，不可尽数。200年间，家族重又壮大，靠的就是列祖列宗的上进恒心。你既然不受朝廷征召，执意于书法，或许家族因你而能别开生面。侄儿，你可知我的期许啊？
6: 明白，儿子定不负您的期望。
4: 哎呀，大公子，我来洗吧，您哪里是干粗活的人啊？

0: 儿，你在做什么呢？
1: 哎呀，洗衣服吗？
2: 母亲，我在洗布帛，写过字的布帛，看，洗净晾干后还可以再次使用。
1: 智儿，你父亲为你在园中布置石桌石凳，凿一方水池，是为了你在习书之时施法自然。可你这样做，虽然爱惜了物力，却累到了自己呀。石榴，以后你洗布帛。
3: 是，夫人。
2: 不用，天地就是我的书房，水池就是我的笔洗。写草书要一气呵成，体力不足不行。自己动手洗布帛，可强身。看，洗干净了。
1: 池水都变黑了。哎呀，这是写了多少字，洗了多少布帛。
3: 夫人，向大公子求字的人也多了呢，他们说。
2: 石榴，不要说自夸的话。母亲，书法一事孩儿乐在其中，写一辈子都不觉累。
1: 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亦可吞吴啊。
4: 就这样，时有恒心，日求精进，张芝终于独创一体，以一笔飞白开辟书法新天地，使中国书法进入了无拘无束的新境界。历代书法大家都尊称张芝为草圣。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

0: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1: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0: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2: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3: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5: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尊孝悌忠信，扬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四集《祖昌教孙》。
2: 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刘裕称帝，建立刘宋。在刘宋朝廷，负责管理土木工程营造设计的大将卿名叫祖昌。相比于他在土木建筑上的功绩，他最大的成就便是培养了他的孙子。话说，祖昌的小孙子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不爱读书，非常贪玩，常常受到父亲的训斥。故事就从这一天开始了。
3: 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乱人者必先自乱，欲知人之必先自知。
4: 接着往下背。
3: 下面记不住了。
4: 就这么一段，背了3日了，就知道在外面疯玩，读书一点都不用功。去，把家法拿来。
3: 爹，孩儿知道错了，你就饶了我吧。
4: 去，拿来。你不读圣贤之书，我们祖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看打我。
3: 爹爹。
5: 住手！
4: 把家法放下。父亲，每次您都护着他，长此以往，日后这孩子难成大器呀。
5: 他不喜欢读书，你天天逼他又有何用？难道非得读古书才有出息？我看不见得。
6: 来，孙儿，跟爷爷走。
4: 父亲，父亲。
2: 夜色阑珊，祖昌带着孙子来到山顶，二人盘膝而坐。
3: 爷爷，那边有好多房子，是您督建的工地吧？
6: 对呀。
3: 这些房屋的布局真漂亮，好像是依照山河的走向和星星的方位兴建的。
6: 哦，这你都看出来了。
3: 天上的星星我都认识，那是牛郎星，那是织女星，还有北边那一组像勺子的星星是北斗七星，它们都是有固定位置的。
6: 我早就说过你这孩子不简单呢。看来啊，与苦读经书相比，你更喜欢跟数字打交道，如果得到高人指点，日后必有一番成就。明天啊，爷爷就带你去拜访一位高人。
3: 高人谁呀？

0: 学问家何成天。哎呀，祖兄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啊。
1: 岂敢岂敢，祖某冒昧前来，属实唐突，今有一事相求，恳请何先生相助。
0: 祖兄但讲无妨。
1: 啊，我这个孙儿啊，对学堂教授的学业提不起精神，常常啊眼皮坠地，难观孔子之书，哈气连天，要做周公之梦。为此没少挨他父亲的打。哎，不过我发现这孩子对天文算术历法很感兴趣，在这方面应是个可造之才呀。
0: 既然如此，不如因势利导，钻研算术之学，将来一样可以报效朝廷。
1: 何先生所言极是啊，故而今日我携他前来，正是想让他拜入先生门下，求取真知，还望先生成全。
0: 祖兄言重了，不过欲拜入我门下，还需对他考验一番。哦，我这里有些题目，如果令孙三日之内答出，便有资格做我何氏门人。
2: 不必三日，我现在便可作答。
0: 哦，此话当真？
2: 当真，先生借笔一用。
0: 好，给你。
2: 先生请过目。
0: 好好，此子天赋异禀，天赋异禀啊。
2: 谢先生夸奖。
0: 考题虽然答得不错，但你要知道，研究天文历法可不是抬抬头看星星那么简单，这可是异常艰苦的，而且啊要从基础学起，同时也不能放弃对先贤经典的研读。做学问不一定能升官发财，你可要想好了，真有志于此。
2: 升官发财和我有何干系？我想掌握的是天地自然的奥秘。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来来来，孙儿，还不快拜谢何先生。
2: 恩师在上，受学生一拜。
3: 祖昌的这位孙儿就是大名鼎鼎的祖冲之，在爷爷祖昌的因势利导之下，加上自己的刻苦学习，祖冲之最终走上了一条全然不同的成长道路。他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而且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也具有崇高的地位。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

0: 本节目由中央人民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2: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3: 现在开始变身吧。
0: 五一特别策划，
4: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进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0: 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2: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3: 导航开始了。
1: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2: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1: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2: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1: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2: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1: 晚8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

0: 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3: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4: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5: 完了，
4: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6: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2: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7: 五一特别策划，
8: 春意款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三路东往西方向体育场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
3: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
4: 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 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想找一家家常又实惠的馆子，推荐你东湖雅居这家堂客上菜老街坊，店里干净明亮，装修有自己的特色，关键是啊，停车还方便，妥妥的日常食堂，每道菜都很有锅气，分量也扎实，豆花牛肉嫩滑入味，豆花搅碎之后吸满汤汁超下饭，粉蒸排骨用高压锅压得软烂，连底下的红薯啊都香甜入味，招牌牛蛙是青椒剁椒双拼的，蛙肉嫩到不行，辣得特别过瘾，还有必点的酸菜手工粉皮，糯叽叽的粉皮配上脆爽的酸菜，鲜辣开胃。现在有50抵100、100抵2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想吃家常菜的赶紧冲，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0: 广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带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1: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
2: 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 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0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0: AI 主播尹小璐，欢迎收听AI路况。明珠路南往北方向，从罗河路到宜兴大道拥堵距离约700米， 通行时间大约37分钟。 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 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 湖光路东往西方向从三峡路到云高路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身。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从西陵二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明珠路南往北方向，从罗河路到宜兴大道，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8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听重播，在节假日双休时段您正在听到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我们叫做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的话题我们都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我们广播直播这会儿也正在通过视频方式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感谢在线的类似于红苹果还有蒋颖林啊等众多网友在线看直播，也感谢安师傅说车的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你们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你所看到的视频平台的公屏上，看到您关于车的话题的一些问题马上做相关回复啊。晚安时间咱们正式开启聊车环节，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我们对于你的问题只能说啊，礼让行人，那、啊、非常好啊，各位要习惯于礼让行人啊。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呢，这么说吧，遇到斑马线有没有人，你也要带脚刹车啊。怎么这么讲呢，安师傅？因为遇到斑马线，斑马线你车速快了，有时候你的视线会收窄，万一突然有人出来的话，你是没有任何的应急的能力了。所以说各位要习惯于只要是斑马线您就不要把脚放电门或刹车上啊，不要放电门和油门上，要习惯于带着刹车，过斑马线之后您再该怎么走怎么走啊。其实这个斑马线本身就是一个减速标志，我认为你别说啊，那前面一个人都没有，斑马线冲过去，别这样，有没有人你都要减速啊，我个人观点啊，观点仅供参考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16年的2.4排量的 CRV 还可以卖多少钱？10年了，10年这车基本上就是两折价啊，就是4万左右吧，这车两折价嘛啊，这个具体看情况啊，这个车况好呢，看你车况有多好。如果一台本田车原版原漆，油漆倍儿亮，肯定会多卖点。但是车龄10年的本田的 CRV 车漆倍儿亮，估计可能性不大，而且补漆油漆很正常的，这个具体要看车况怎么样啊。顶上天5万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上直播交流你们所想问的问题。其实每台车都是有相关折扣价格的，为什么很多二手车说这车大概值多少钱，都是按照一是很多同行之间卖多少钱，上次他同款车卖多少钱他心里有数。第二个呢，这个自己要考虑它的收车成本， 二手车收车成本里面包含啊本身的这个车的成本，过户费用、整备费用、场地费用，还有一些佣金在里边，综合各种因素来确定这车卖多少钱不亏。像现在类似于这个年代长一点的什么本田的丰田，能卖是能卖，它基本上一像以前的话一台车赚个3000-5000很正常，现在类似于年代老一点的车能赚500都不错了。那以前的话车龄十年的，比如十年前买20年前的车，车龄十年的赚个5000应该问题不大的，现在基本上能赚500的也走了啊，是这样的情况啊。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订了比亚迪的海豹06DM-i的一个旅行黑色版，今天的销售打电话通知黑色不生产了，让我换，有推荐的吗？那你就不买黑色呗，那你看一下其他颜色呗，你问下销售啊，什么颜色更适合，跟销售沟通一下。另外你别听销售的，你要打主机厂家电话，打客服电话，从主机厂家客服那里得知相关结论。或者是呢，你可以要求，你说我就是喜欢黑色，你给这个销售提难题，让他全国各地给你调车过来啊。对，你要给他，他毕竟是做销售的，你是甲方，永远知道你是甲方。哎，对，这个很重要的啊。来下问题，下一位朋友，亚洲龙买双擎还是买油的好，看你预就是你的这个使用成本吧，你用车的公里数吧，但凡年代就说你用的会长一点点，而且公里数偏大一点点，一年可能是2万公里，1.7万-2万左右，一定是买双擎的。一年就1万公里左右，你就买纯油的凯美瑞亚洲龙啊。来感谢伟生来直播间，还有狂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问到凯雷德油耗高吗？凯雷德，你要看哪一年的凯雷德啊？什么排量凯雷德？基本上14-15个油吧，95的油哎，95的油14-15个油，我们好算，就算8块钱一升油，好吧？那14-15个油什么概念呢？就算15个油，5×8=40。这40，然后加18，就12，一公里划到1.2块。哎，你自己算一下高不高啊？突然打开后备箱，备胎积水可以养鱼了。估计久了，从哪里来的呢？车里边也没有水啊。这个呢，看车原车是不是碰撞过。你买的是二手车，还是自己的车？你如果是买了一台二手车的话，这车尾灯那部分啊，它的这个我们讲后边梁，可能是碰过。或是换过尾灯，或是修过尾灯啊，然后呢这个没怎么弄好啊，有这个渗水可能性。另外一个呢还特别说一下，有的时候呢这个如果说哎这个整个这个车呢它后经过检查啊，整个后翼子板上面哦后尾盖都没问题，都是原厂漆，那可能是胶条老化导致的，也是可能的啊。另外跟各位讲啊，很多车呢其实在引擎盖打开之后，后尾盖打开之后，它有专门的排水的装置，排水槽堵塞也是有可能的。好，谢谢，不客气。请问安师傅，置换截图的混动划不划得来？谢谢。划不来，怎么还能买个截图的混动，怎么回事呢？划不来，你看不到几台截图车啊。问厂家客服了，真没有黑色，那就真没有了，那你就可以考虑换颜色了啊。问一下艾瑞泽8这车怎么样？也感谢各位把众多问题扔到咱们直播间。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艾瑞泽8这车最大亮点，动力强，空间大，价格便宜，同时呢终身质保。那二师傅，艾瑞泽8这车跟谁比较？他的竞争对手死对头星瑞。二师傅，星瑞和艾瑞泽8该怎么选择？另外还有人拿什么呢？拿这个领克03啊，包括影豹啊，这车来跟他们来比一比。

0: 概念不一样。零三的影豹这种车是用来什么的？玩帅的。艾瑞泽巴和星瑞是居家的。那么艾瑞泽巴这车在居家当中的最大亮点，终身质保。而且奇瑞有特点啊，全国各地奇瑞4S店都是一样的，他非常尊重老客户，老客户带新客户，他你优惠那个不是那个返点啊。比如说我是奇瑞老客户，我带新客户去的话，那基本上500块，我说那咱不会给现金啊，是不是？然后呢，那你新客户也会成为老客户，然后你再带新客户去，那天500，我有500块，没有，就是一个，反正就好啊，就是他非常尊重老客户和新客户的感受，这是奇瑞这个企业文化做得非常不错啊。来说到为什么收音机比直播间还要延迟？会是的，因为广播是延迟8秒，你看到的直播没有延迟，你视频直播没有延迟啊。主播你好，长途等综合考虑，20万左右合资 SUV 的6到7座，考虑哪台车的？我个人观点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日产探路，因为空间大，空间大是跑长途最大的优势，探路。最近呢，有个华劲的车关注了，安守6座大 SUV 关注了，但是这车你确定要买吗？你要想啊，就是我们算个成本吧。有的时候啊，很多车你觉得很便宜啊，包括有些跑品牌啊、零品牌啊，对，这个价格这么便宜，那你有机会你看看拆车的效果怎么样？感谢毛哥来直播间，歪老板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宜昌手把手汽车陪练工作室，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咱们直播间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正在直播的一档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直播间也正在同步。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看各位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啊！宜昌交通广播感谢红苹果，感谢猫，还有这个姜汁以及张什么什么，感谢你们在线看直播，谢谢你们。同样的，有问题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直接扔在评论区，看到你问题马上回复各位啊！感谢一下 LQ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继续看问题，可能刚才有人问到了一个华劲，华劲这车是什么品牌的？可能很多观众、很多听众想听安师傅继续来做相关介绍。你给我说一下华劲这车呢？说白点吧，你知道50知道吗？但是跟华劲连一块，不能单独说50，要说上汽通用50。啊，人家是上汽的啊，哎，华劲是上汽的，对，其实就是剪尾巴50的。那50为什么卖那么便宜呢？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老百姓要什么50就造什么啊，你就记住这话行了。那你说那这么便宜的车，那有什么缺点呢？这么便宜了，你不要讲究什么，哎呀，我讲驾驶操控，我讲这车隔音效果，我讲这车超级这个智能副驾大屏大冰箱大彩电啊，要很好的这样互联科技，要超强的这样一个智能雷达啊，这个数控技术来。别这样啊，别这样，不但是有啥说啥啊，这个华劲的确实它有这个华为的赋能。那它有这个乾坤智驾鸿蒙座舱，看你配置。这个是有的啊，各位，所以喜欢华劲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人家是上汽通用50的车啊。感谢望舒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低头看路，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各位正在看直播啊，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截图旅行者和截图自由者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这很简单的，你是要喜欢凤尾还是喜欢鸡头呢？啊，这要看你自己啊，家人朋友们。安师傅啊，我还是喜欢什么呢？我喜欢凤尾，我不喜欢鸡头，我会选择截图旅行者，观点仅供参考。感谢开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还有66323，你好，各位外地网友啊，进到我直播间，比如说一位孝感的网友啊，还有重庆的网友啊等众多外地网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主播，我在湖北宜昌正在直播当中。最近呢，湖北宜昌可能各位或多或少听到过啊，一说旅游啊，说三峡大坝呀，说屈原昭君故里呀，说这个啊各种的这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光路东往西方向，从湖光二巷到云高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
4: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 YL 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同时段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如果我们节目在节假日期间重播的时候，你听到哎有些话语不对啊，包括时间的描述，包括温度的描述，包括一些节气的描述不准确，那是因为你听的是重播啊。所以请您谅解。那我说这段关于重播的话语呢，就等于电视上啊打上了本期节目为重播的字样，是一个道理啊，感谢你理解啊。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先表示欢迎来自于南京的小军，你好。来自于武汉的七喜，你好。感谢凌云壮志，你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啊。我们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广播直播抖音同步，那个视频同步啊，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当中，在安师傅说车视频当中，在视频里搜宜昌交通广播6个汉字来找到我们直播当中，把问题扔在公屏上，看到你问题之后呢，跟各位来交流啊。有人问到安师傅，那红油，红油咋办呢？就红油小面，就是红油小面好吃，但是红油是怎么弄是吧？红油你红油你问我机油算了是吧？我们直播当中的安师傅说车也正在同步啊，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直接问到你要问的问题。听重播过程当中直接关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关注成功之后可以在我的粉丝群以粉丝身份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都可以的啊，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这片头我没放过吧？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如果刚才短短的1-2分钟，这片头我放过一次了，最后又放一次，各位理解一下啊。最近的有点，这人呐，40几岁之后就有点黄昏了。来，感谢刘师傅烧烤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奇瑞的风云 T9L 和红旗 HS6PHEV 后排空间谁更大？谢谢安师傅啊。其实这个风云 T9L 表现更理想，对，因为红旗 HS6 啊，包括整个红旗，只要红旗带六字的，无论是红旗 HS6 还是红旗 H6 啊，偶数的啊，这个六啊，它代表的是运动，居家一点肯定是 T9L 啊，这车可能更居家。如果你单讲空间的话 ，T9L 更理想，观点供参考。常老师来自济南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正在直播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纯电和增程对比哪个更适合家用？谢谢。家和家不一样，每家都有自己一本经， 好念难念你自己知道，我不管啊。我们讲这家里这本经，如果你们家里边大家在一起的感觉就是可能一年到头跑一两千公里，平时不怎么开车啊，家里有一个电动车啊，有个张雪机车，或是有一个小刀电动自行车之类的啊，那你这情况你就买纯油更适合。那我们家不一样，你说我们家的情况就是干什么事儿都得开车出门，长途也开啊，充电也方便，上下班也开，那增程可能更适合你啊。因为你问的是纯油和增程啊，不好意思，纯电是吧？好，纯电和增程的话也是一样的啊。如果这台车在你们家扮演的角色就是日常代步啊，或者说是呢可能会有跑长途，那么如果是结合跑长途加日常代步，除非你买这台车可能是续航900公里的纯电啊，或者是700多以上的这种情况，而且你长途也就是四五百公里，那我觉得你买纯电更适合，纯电更适合你。你说，而且不是的，我是在宜昌上班，我老家跟你一样是内蒙古的，我每年回一趟内蒙古，那你还是买增程吧。你一年回去一次啊，我们讲就比如说安师傅老家吧，距离宜昌的距离是2800公里，你说我买纯电，我要充几次电才能到老家呀？啊，那我一年我回一趟老家，我天哪，我半道我充电，我充几回？我就算充一次电能跑500公里，2800公里，我要充将近六次电才能到老家，哇、哦，太恐怖了。所以我这种情况纯电增程肯定是买增程的，对吧？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啊。一年30000公里买什么好呢？如果是日常代步啊，看预算，预算有限，日常代步就买纯电。预算充足啊，你说我预算可以啊，能有20-30万，你就买纯，也是买纯电。因为你预算上去以后，纯电续航就上去了啊。你包括无论是宁德时代以后推的这样一个更高阶电池，还是我们讲比亚迪的这个二代刀片，特点是充电时间短，续航公里长，同时电池稳定更好。那有这几个加持之后，包括再往后2030年纪以后，固态电池咱们充电可能就是10分钟，可能跑1000多公里，你说不行吗？有甚至充电5分钟跑1000多公里。现在牛的是 5C 对吧，哪天咱们上个 10C 怎么样？现在最牛是900伏高压平台，咱哪天来个1800伏高压平台？那技术在那儿，电池稳定性在那儿呢，对吧？如果说我们假想一下，10C，C 是什么？充电速度。5C 用60除5，基本上20分钟左右充满。10C 6分钟充满左右啊，不够。20C 3分钟充满，那还要啥油车呀、啊，各位？啊，但是安师傅有点夸张啊，但是夸张观点来自于老百姓。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跟你分享。好，感谢何必认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还有人正在关注我，谢谢你们啊！同时也感谢稻花香、宜昌交通广播的粉丝，还有罗什么什么以及霞啊，这个感谢关注，还有袁，感谢正在看我直播，谢谢你们。在咱们这儿问到你们想问的一些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来，这位朋友说，安师傅，我这一冲动啊，我订台 Z9GT 顶配怎么办呢？恭喜你啊，恭喜恭喜恭喜啊，希望这车能陪伴你9年。观点抒发完毕啊，您凑合听吧。感谢阿鱼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啊。还有萌娃小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谢谢 HHCB，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10年报废哦，呵呵，第8年你就基本忍不住了啊，10年报废。你假想一下，如果是你买一台油车的话，你会把一台纯油车报废吗？应该不会吧，不会有谁把一台纯油车开10年就报废吧。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视频，因为按说喜欢看一些老车翻新视频，我觉得一些机械老车啊，一些停摆那20年30年老车，当它被点燃那一刻，就一点火呜呜呜呜呜，散发出那种老车的味道，哎呀，太诱人了，那种感觉真的是让人，就是说那种澎湃啊，心旷神怡，心情澎湃那种感觉。但是有一台老电车，你敢充电？你不敢充电，我的妈呀！这10年没动的老电车，我的天，电池不点那是污染了呀？概念不一样。 所以说讲车的文化啊，讲这个人的爱好啊，讲老了以后留点念想是吧，那电车不行，那还得是油车啊。我爱我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电友队的小蚂蚁你们好啊，各位继续有问题扔在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飞行家和沃尔沃 XC90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我不得不很负责任告诉你，你但凡对省油有极致的要求，一定是沃尔沃 XC90， 一定是。您对这个车辆的中后段啊，整个全段动力输出有绝对的要求，一定是飞行家。你对这个车辆的稳定性啊，尤其点火之后稳定性好，一定是飞行家。在这个价格里难得有一台 V6 缸的呀，六缸啊，各位，六缸多优秀啊。可能很多人在跟汽车接触的时候都从来没有开过六缸的车，你甭管我直六还是 V6， 六缸我没碰过，那你真的是无法想象六缸有多优秀，我跟你讲。但你也无法想象六缸有多费油啊，别个保养啊，这个四缸啊基本上四升多啊，四倍一机油够了，六缸六倍一，有的时候八升机油，这是啊，机油全合成的，咱们一升怎么说100多吧，那六缸怎么说光机油的800多啊，这机格机油格什么的，那一下来小包1000多啊，这家这那这那的，你火花塞六个火花塞，那一个火花塞200-300吧，六个多俩啊、哦、又多500块钱的保养。所以说你省钱一点，你肯定是沃尔沃 XC90 啊，但是这里边呢讲电控单元费钱的是 XC90、啊、安师傅你怎么选？我闭眼冲飞行家，我喜欢六缸。来文丹说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说一说致敬一期这车怎么样？我比较喜欢后排没有溜背的大空间，但是感觉它动力不咋地。谢谢安师傅，不客气啊，不客气。这么跟你讲吧，致敬一期这车最大亮点就是你所描述的。我跟各位讲实话啊，说讲这个车溜背本身这呢，它就是一种审美的一种新鲜事儿，新眼球的。但凡讲溜背，就没有几个后排空间大的。要空间大，不要溜背；要溜背，别讲空间大。哎，就这么简单啊。另外一个，这个车呢，我们这么讲吧，它动力确实不是特别理想，因为现在对于一台相对的动力的电动车啊，7秒破百这成绩确实不是很理想，老铁啊。我们只能说这车反正你就当一台油车开就行了啊。另外一个比较省油的油车开，动力确实不是很优秀，但是造型很好啊，对于一些新手很友善。动力太强对于很多新手不是很友善啊，所以说你想买吗？想买可以买啊，这车值得你拥有。另外再重点说一下，如果说你把油箱加满，把电充满，官方报能跑1600多公里，你像刚才安师傅那种情况，你说我回趟老家2800公里啊，这车就可以啊，对吧？来问到主持人你好，请问一下，一年最多10000公里，1.2万公里，油车电车买油车，建议买凯美瑞啊。谢谢安师傅，不客气。安师傅怎么推凯美瑞呢？因为这车呢在整个油车体系里面省油，它真省油，而且动力强一点的2.0升的凯美瑞啊。买凯美瑞有个前提啊，你不要在乎噪音大，你要在乎的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说我目的就是省油，同时目的就是省事儿省心啊，你买它啊，因为你一年才跑10000多公里，对吧？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我发现油车质量变差了，那没办法，油车质量变差也是被新能源逼的，没办法啊。就说安师傅，我发现你最近变坏了。那安师傅你为什么变坏呢？那没办法呀，那同事都坏，不是？那我这是自保，对吧？安叔观点描述得很贴切吧，非常贴地气，就想告诉你，我是为了自保啊，新能源车那样了，油车得自保，明白了吧？来吧，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说，一会儿见。蹦蹦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6: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0: 空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兴大道西往东方向，从集锦路到东湖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营盘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绪飞扬，看花蕾绽放。
1: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0: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2: 一直要喜欢你。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来继续陪各位聊车啊！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聊新车、二手车、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双休的同时段您听到重播。在听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车点点滴滴，想问车的方方面面，就这么简单啊！另外一个呢，如果是在直播过程当中想看直播，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在视频里搜宜昌交通广播，你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找直接找啊，安师傅说车五汉字，关注成功直接交流互动，您所想问车点点滴滴，想问车的方方面面。来继续看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问题啊！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零度的 GTS 这车怎么样？谢谢安师傅啊！第一个呢，我觉得其实你要讲零度呢，这个 GTS 的话，第一个啊，它甚至叫零度 L， 空间能满足你啊。第二个要特别说一下，动力能满足你，因为零度 L 本身零度定位是属于紧凑级的，它车体重量比这个迈腾要低。虽然空间比迈腾要小，但轴距比迈腾要短。那短轴加 2.0T 动力，本身转弯啊，本身车轻一点的嘛，动力输出、动力表现就会非常好。另外一个，对于零度来讲啊，它的 1.5T 干式双离合，它对 GTS 来讲呢，它是一个湿式双离合，加上350牛米的扭矩输出啊，加上湿式双离合，所以这车的表现成绩不错啊。另外一个呢，它因为它车本身比较轻，2.0T 动力是绰绰有余。对于一个车来讲，动力绰绰有余，它就会比较省油。官方报6个多的油，实际上也就在7个油左右，7个5以内，啊，7个5以内。所以你别看它是2.0T 的动力，那实际上7个多油，啊，这个数据还是非常不错的，家人朋友们啊。另外特别说一下，加上 GTS 之后呢，2.0T 这车成绩应该是在8秒以内。7.几秒的零百成绩，动力输出很好的，那比 1.5T 的速腾啊什么这个强多了啊。这个但是有啥说啥，你买个 2.0T 的零度 L GTS， 别人会问你，你怎么不买迈腾呢？就你们没有办法跟别人解释，你知道吧，你真的没有办法跟别人解释啊，因为这零度 L 不便宜啊，官方报16-17万啊，16-17万你真的可以买迈腾了，是吧？你没有办法跟别人解释。来问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讲一下索纳塔吗？索纳塔与雅阁对比，省心不要坏，差距大吗？严格上讲呢，如果说你讲动力强啊，你讲发动机的这个数据好，你必须是雅阁。但是发动机确实很厉害，压榨厉害了不太好，我建议买谁？买索纳塔。哎，买索纳塔，对吧？讲省心不爱坏，差距大吗？有点大。你像雅阁这个呢，发动机爱坏不爱坏跟车主有很大关系。有的人呢喜欢在本田4S店做保养，每次保养之后呢，4S店会说，哎，我们这有一个发动机缸内保护剂，原厂的，您加一瓶多少钱？200多，我不加，太贵了。你每次都拒绝，你发动机就会产生积碳啊，慢慢动力就不行了。所以说你说那我真的很注重厂家工程师的观点，你就买雅阁，这车真的是全段动力很好。从你起步开始踩发动机踩油门，到你中段啊，到尾段，就你跑4000转了，雅阁还蹭蹭还往前跑呢，而这个很爽的，但是需要你用心去呵护它。如果你买一台车，你希望跟车能达成人车一体的状态，你买雅阁。你说安师傅车就是一代步，省心就好，车里脏点乱点无所谓，你买谁？你买索纳塔啊，你状态不一样啊。对，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汉兰达精英5座和泰7

0: 去，这能放一块吗？这俩车能放一块不能放一块啊？你充电方不方便？你开多久？对吧？你说按说我开十年，我开十五年，你闭眼充汉兰达，按说开五六年吧，差不多换车了，到时候换一个固态电池，你买谁？买台七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 E300L 豪华和顶配的 C9A6 啊，就是 A6 新一代 A6 该怎么选择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之下 ，A6 四驱的，对吧 ？OK， 那其实我个人观点的话，啊，还有是座舱 ，C9 的 A6 座舱那真完美。安叔，我买车重在的是外表，我想告诉别人我很有实力。你买奔驰 E300L。如果说你说安叔，我买车的目的是我自己开着舒服，我自己用着舒服。出去吧也还行，那你买 A6L 啊，就这么简单。按说你怎么选择？我这人呢，我喜欢我这人很那什么的，很要面子的，我买 E300L。 我得告诉别人我是有钱人啊，我是很有味儿的主持人的啊， E300L。 其实我更喜欢的什么车呢？其实我还是买这个商务车吧。哎，对，是这个情况啊。来，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粉丝们在线看直播，追光啊，还有美张，你们好，感谢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开直播，也感谢宜昌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看我直播的每位朋友，有任何问题来扔在公屏上，主播正在陪各位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扔到咱们直播间。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您正在听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陪各位聊车啊！感谢流年过客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谢谢你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纯电版和混动版的保养费用差多少？谢谢安师傅。纯电版和混动版的，这么说吧，纯电版的基本上你一年啊，你就看一下电池。换个空气空调滤芯，然后呢看一下轮胎刹车啊，基本上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混动版的话呢，那这个发动机你得机油得换吧，啊，滤芯得换吧，空调空气滤芯得换吧，就是你汽油车那套操心的事儿你还要操心一遍。电池你得测吧，那肯定是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对吗？对的。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本田雅阁和 Camry 如何选择，哪更好一些？不存在谁更好，各有各的好。讲动力总成、整体稳定，买谁？买雅阁啊，买 Camry。单讲发动机单线输出很猛啊，你必须买雅阁啊，你必须买起步动力啊，省油啊，你必须讲雅阁。凯美瑞总给你一种感觉，就是说你从头到脚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比较稳的状态。那么雅阁呢，总给你一种感觉，就是说什么呢？就说我今天我穿的衣服，哎，我这衣服不错啊，很耐造很耐脏，但好像鞋不太防水，哎，就感觉哪里还有点不太对劲的啊，这个不太对劲，对，就这种感觉啊。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 E300 和 A6 后续付费分别怎么样的？那你还是买奥迪 A6 吧，奔驰车出了名的啊，零整比的问题啊，你如果讲后期费用的话，你买奥迪 A6 吧啊。感谢好上加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奔驰对于这个奥迪车来讲，你知道为什么奥迪车最近翻红了吗？以前宝马奔驰把奥迪压得喘不过气，为什么现在奥迪又开始翻红了，又开始压过宝马，开始追赶奔驰，以及甚至超过奔驰了，销量这个方面，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它的综合性价比，包括新老更迭老款的这个优惠情况，包括车辆的这个在使用过程当中它综合的稳定性。你不能理解为说，哎呀，奥迪一定烧机油。其实它只要涡轮，谁也没好哪儿去。那整体来讲呢，这个奥迪它的售后维修啊，各方面成本平摊的比较匀，比较均匀啊，所以它最近翻红，是这样情况啊。来，欢迎宜昌交通广播的粉丝一见如故，你好，欢迎你。还有执着，你好，欢迎你。梅花香，你好。还有张什么什么，你们好。感谢各位在直播间看我直播，谢谢你啊。另外也欢迎各位在安师傅说车看我直播来去看问题啊。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A10 聊一聊，领跑 A10 聊一聊，这执着这个朋友，您的信息也确实很执着啊。领跑第一个，我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从来没有说过领跑很好。安师傅你怎么就看不上领？不是我看不上领跑啊，我跟各位算笔账，就说这个一台车的研发成本 啊，一台车这个购入成本，生产一台车的费用，领跑它很赚钱吗？未必很赚钱。那怎么办呢？哎，那你想怎么办呢？他为了保证利润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说呢，有些事情综合真实车主的反馈，真实车主反馈，第一个，领跑品牌冲着数据去买的，买到手之后，呵家伙，各种小故障率，啊，各种这反正挺闹腾的事儿，挺多的，啊，把这个保险杠一拆，哎，这保险杠怎么，哎，这个，对吧？所以说呢，我的观点吧，买新能源品牌，一定要买一个。你要不就买一个大品牌的，比亚迪，它虽然不是国企啊，它比亚迪的这种车，啊，类似于长城的啊，啊，要就买国企的，类似于奇瑞的这种，啊，这个长安的是央企，类似于这个我们讲的吉利的这种国企，甚至五菱啊，五菱也是国企啊，是吧？有人问华劲 S 怎么样，对吧？你看，来了，可以的，可以买的五菱华劲 S， 对吧？刚才已经跟各位分析过五菱的华劲 S 这车了。再说一下五菱的华劲 S 这车怎么样，我再给你分析一下，您听好啊。这车最大优点就价格啊，整体价格非常便宜，就是它是一个二十万，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以理解为是全尺寸的一个大六座的一个 SUV 啊，你人家六座大的基本上都40-50万了，它只要20万，轴距3.1米还多一点啊，作为居家来讲，这你受了吗？顶配乾坤支架啊，这个华为富，这个鸿蒙座舱是吧？啊，作为这个20万级有华为赋能的又便宜的车啊，又有3.1米的轴距，大六座，你还有谁？你买车目的不就这些吗？空间要大，动力要强，是吧？又有这个鸿蒙座舱啊，乾坤支架，华为赋能，20万够了，你不就是这些东西吗？是吧？买，而且它是五菱品牌，倒不了的，放心啊。感谢锦鲤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江毅洛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奥迪 A4L 行吗？我不建议各位还去捡奥迪 A4L。为什么各位要去捡奥迪 A4L 呢？ A5 都已经这样了，你还买什么 A4L 呢？您说呢？感谢锦鲤啊，给主播点赞，谢谢你。您这里正在看到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粉丝 LYJ。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红路东向南湘福街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4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车用车有疑问，就听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聊车型，讲保养，说避坑指南，用实在话讲明白事儿。
1: 欢迎各位锁定安师傅说车，
0: 听安师傅慢慢跟您聊。
2: 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来自于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电台啊，欢迎各位在咱们直播间继续留言互动。感谢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看直播的 LYJ 静哥梅章啊，你们好，谢谢你们，感谢静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谢谢你。安师傅说车也正在同步啊，在这个视频里找宜昌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找到我们来直接关注啊，交流互动，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我们继续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安师傅，现在朗逸还能买吗？能买呀，怎么不能买啊？预算有限，这七八九万、十万左右，买纯油车，朗逸可以啊。不过朗逸新锐版卖得更好一点啊。对，我想问一下，问界同价位纯电插混增程油车，后期保养方面、养车成本方面，哪个更便宜？这跟你的功率是有关系，跟你用车的习惯有关系。车天天停着不怎么用，你一定是买台纯油的成本更低，一定是买成纯油的成本更低。你天天开，这车基本上你上洗手间都开。买菜啊，买个菜什么都去开这车，你买纯电更适合。那就车就离不开人，那人离不开车。然后呢，喜欢接孩子接呗。不，人家家长在门口等，不，你偏在车里等啊，吹空调、看电影，你买纯电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对吧？那有的人那说我家里边的，我反正我讲成本吧，这车我更多是又要接孩子，又要长途出行啊，又要跑业务，是吧？那你这种情况可能业务的话，又以城区附近为主，你买插混的。因为我业务呢经常跨市，我经常跑恩施啊、神农架啊，我襄阳、武汉跑啊，总部啊在上海，好嘛，买增程。就这个你要讲很多保养啊、养车成本，跟你的生活工作实际有很大关系。一年跑10000公里，市区为主。我说个实话啊，如果这一年10000公里以市区为主，你只要不要迷恋别人在车里睡觉哦，在车里吹空调，无论是热空调、冷空调，啊，然后车里刷手机、看电视哦，看大屏啊，你只要不羡慕他们，你就买纯油的。一定是前提啊，你千万不要羡慕那些在车里边啊刷手机的，啊，接孩子在车里坐着，那家伙车灯开着，然后里边那个电视看着，那舒服的二郎腿翘着。你不羡慕，你这种情况10000公里你就买纯油的。我就怕你说安师傅，我就是羡慕这种生活，好吗？那我就没啥说的了，对吧？因为买车是一种态度，你生活态度那我不好说，是吧？月下迪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陪各位聊车，点点滴滴聊车，方方面面啊。来去看问题，也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粉丝们在线看直播，问到静哥给主播点赞是吗？谢谢静哥啊，感谢静哥手动点赞，谢谢你。好的，就这么简单啊。买车其实不纠结的，尤其是新能源这车，买它就跟买手机、买数码产品基本是一样的。你买数码产品是怎么安慰自己的？是怎么说服自己的？你买新能源你就怎么说服自己，就这么简单啊！油车你可以啥分析分析啊，什么悬架呀、啊，哎呀，什么用料，哎呀，发动机啊，变速箱啊，什么这个平台呀、啊，对吧？什么这纵置、横置变速箱啊，是谁的？是什么什么双离合的 CVT 的、手动挡的 MT、AMT 的，或者讲这个 DCT 的，你可以研究研究。但是这个电车就跟买手机是一样的了。今日无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个机车浪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在几年前，一个说机械结构的汽车主播怎么可能会关注什么算力 top 算力呢？我们会关注算力？我们会关注芯片啊？你说一个说车主播今天说芯片说算力，我天，现在没办法，一个说车主播天天冷得快成数码主播了，你说要命，再过两天我真的可以说手机，你知道吧？今日无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在咱们这儿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加满油后跳枪还是显示不准确，怎么回事？这个汽油车是吧？汽油车油箱里面有几个结构啊？一是油泵，二是油漂。那油泵是负责泵油的，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那么油漂是负责显示油的这个位置的，那很可能油漂的复位功能有问题了。那有的油漂跟油泵是一体的，那所以你要关注一下你的油漂情况。很可能，那你说那还是显示不准确，那你就只换吧，不用换油箱啊，不用换油箱的啊，对，换一下就好了。对，这个看不准确到什么程度。感谢三木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柠檬汁什么？你好，欢迎来实验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有哈尔滨的机车浪子，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旅游行程。我在宜昌很想你，我在宜昌等着你。036425，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安全气囊灯常亮该怎么处理？谢谢安师傅。这样跟你说啊，其实安全气囊灯常亮，老车肯定是那台老车啊，安全气囊灯常亮真的不代表说气囊就马上崩了霸炸了，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因为这个安全气囊关乎到安全气囊正式启动的激发的，有前方的这个触控装置，有座椅下方的这个安全带呀、啊，这个连接装置，有方向盘的油丝。那么油丝是否有问题？座椅正驾驶或副驾驶下方的这个插口端是不是脏了有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安全气囊这个灯亮起。一定要记好各位啊，安全气囊灯亮了不要直接上来换气囊啊，换不得的，没必要换。一般就是这几个小问题，一般正驾驶后面那个接口脏了啊，有什么污了是吧，你拔下来找师傅帮你拔下来吹一吹擦一擦，用手抠一抠雷雷是吧，哎，一插上去就对了。要不就是方向盘的油丝啊，虚连了断了有问题了，也可能是这种情况。那我就排除一下，问题不大，最容易排除就是你座椅下面那个接口那个地方，你自己弄一下也可以啊。感谢牛啊牛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另外曾经在网络上段子上说讲的什么请谈起安全气囊就车嘣炸了，那就段子，别信各位啊，那都是段子。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一年6000公里建议油车还是电车？建议油车，买纯油车，一年才跑6000公里，基本上一个月才跑500公里，一个月500公里啊，有的人2天就跑500公里，一星期跑500公里可以吧？你一个月才跑500公里，你买油车，买纯油车更适合。就算你买一台很耗油的车，1公里1.2元，你6000公里油钱才花了72000，10年啊，7200，10年才花72000的油钱。但是如果说你买台电车20万左右的，你换电池10年不止72000哦，对吧？那你肯定是买油车呀，油车妥妥，纯油车妥妥的啊。感谢 LEO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另外我再补一句啊，很多人买油车啊，特别喜欢买那些什么高阶的车，买油车啊，买特别棒的这个什么座驾啊，什么座舱啊，别，油车的特点就是发动机内温度高，它的夏天空调制冷效果没有电车那么好，就导致很多的一些智能的设备无法正常工作，什么黑屏啊，什么死机啊，很正常的。你手机热了是不是就触控不动了？啊，手机热了之后是不是屏幕也不好用了，是吧？很正常的。所以说买油车啊，不要买那么好的配置，就买油车，不要买什么大屏幕的大连屏的那种啊，天哪，不要买这种车啊，配置越简单越好，就这么说啊。行了，看时间该结束咱们今儿的节目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节目最后跟各位分享一下啊，分享咱们实力派5折美食现金券，各位有很多餐厅啊，您吃东西哎便宜
打折啊，就直接五折是吧？刘记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婉宁老火锅、土碗土锅地锅鸡、烂兄弟鲜菜火锅，还有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还有这个妙角头啊，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堂客上菜老街坊，还有黎三岁炭火烤肉，还有参谋宴品鲜餐厅、老渔翁鲜鱼工厂、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更多美味，各位不用蹲点，不用等，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一键解决，直接给你省了钱了是吧？怎么关注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呢？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找到我们关注一下，就这么简单啊。好了，看时间结束节目，咱们同样用一首老歌来结束今儿的节目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这歌给各位安排一首啊，我看看在哪儿呢？在这儿给各位安排上，在明天同时间晚间跟您说不见不散啊，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夷陵大道东向北从港前路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
1: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 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也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

0: 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总有一些旋律最初是为他人做嫁衣，最终却在创作者自己的嗓音里找到了最原始的灵魂归宿。这种资源回收不仅是版权的回流，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自我对话。当词曲的主人重新拿起麦克风，那些隐藏在音符背后的密码才真正的被解锁。今天要继续和你分享那些被创作者亲自回收的经典，这些歌曲正是创作逆流中最动人的主角。张宇和十一郎的夫妻档为万芳创作了一首《猜心》，在1992年一经推出，就以细腻的笔触和婉转的旋律打动了无数为情所困的心。

官方的版本则是一种女性特有的在猜疑中逐渐心碎的温柔，而当张宇自己演绎这首歌时，则带来完全不同的视角。他那标志性的带着沙哑与颤抖的嗓音，把那种男性的无力感和愧疚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万芳唱的是被猜的人的委屈，那么张宇唱的就是去猜的人的疲惫。夫妻二人一唱一和，用不同的性别视角把同一首作品打磨成了两件截然不同的艺术品。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被创作者回收的经典作品。1999年，李宗盛为莫文蔚打造了《阴天》，收录于专辑《You Can》中，歌词耗时3个月完成。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这些犀利的比喻解构了都市情感的虚无与倦怠。莫文蔚慵懒的嗓音为这首歌披上了一层迷离的雾气。

2007年，李宗盛在《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上亲自演绎了这首歌，并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当岁月沧桑的声音响起，那份对爱情的洞察不再是旁观者的冷眼，而是亲历者的回望。他的版本更像是深夜独酌时的自言自语，每一句都带着酒气和叹息。乐评人把这首歌视为90年代都市情歌的创作范本，而李宗盛自己的版本则是这范本上最真实的手稿。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零度、三十八度、五十八度、七十八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0: 零岁、三十八岁、五十八岁、七十八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8: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9: 导航开始了。
2: 新闻快车道。

0: 新鲜资讯早知道。
1: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0: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1: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0: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1: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0: 晚八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被创作者亲自回收的经典。在给周华健写出《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前，周传雄是一位幕后制作人，曾经为许多偶像团体保驾护航。2002年，他为偶像团体5566量身打造了一首《我难过》。这首歌随着偶像剧 MVP 情人的热播，成为无数80、90后青春里不可磨灭的背景音。

然而这终究是一首带着浓郁周氏情歌烙印的作品，在弦乐中铺陈的悲怆，那副歌部分近乎嘶吼的深情本就是周传雄的招牌。当他后来在演唱会或者是录音室版本当中重新拿起麦克风演绎时，听众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首歌里那种属于少年的倔强和悲伤， 经过原作者的嗓音过滤，竟能沉淀出如此厚重的沧桑感。他唱的不单单是爱情里的我难过，更是岁月流逝之后回望那段刻骨铭心时的一声叹息。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资源回收的作品，也就是创作者写给别人的歌，由自己拿回来唱。光良的旋律总是带着一股纯净的少年气，这一点在写给刘若英的《我等你》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首歌曲被收录在刘若英2000年的专辑《我等你》当中。奶茶用她那种知性而坚韧的嗓音唱出了一种"我等你，但若你不再来，我便独自美丽的倔强"。

然而当光良在2006年的专辑约定当中把这首歌曲收回来自己演绎时，那份纯净的少年感被无限的放大。他的声音像是一张白纸，没有太多的怨怼，只有一种近乎透明的执着。听光良的版本，你会觉得我等你不再是一个成熟女性的情感博弈，而是一个男孩最纯粹最原始的承诺，那样的深情胜过任何技巧。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继续分享的是那些被创作者亲自回收的经典。2007年，王力宏在专辑《改变自己》中收录了一首别具一格的闽南语情歌。创作之初，他的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人便是 Selina 任嘉萱。他觉得 Selina 有一种亲切而甜美的气质，很适合这首歌的味道。于是，这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就此诞生。王力宏温文尔雅的声线搭配 Selina 甜而不腻的女声，不紧不慢的节奏让这首歌迅速成为 KTV 里的热门对唱曲目。有趣的是，在 MV 拍摄现场，连 Selina 的父母都化身迷妹迷弟。任妈妈听说女儿要和王力宏合作，兴奋得不行，还让女儿帮忙要签名合照。多年之后，当王力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独自演绎这首歌时，那份甜蜜并没有因为缺少女声而减淡了。他用一种独白的口吻，将当年的对唱变成了一场温柔的自我对话，少了青涩的互动，多了岁月沉淀之后的从容。那一句“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从对爱人的告白，变成了对一段美好时光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港红路东向南湘福街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0: 入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被创作者亲自回收的经典。如果说李宗盛为莫文蔚写的《阴天》是都市女性的情感独白，那么他早期为张信哲写的《我是真的爱你》则是一封沉重的、充满自我拷问的情书。这首歌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的专辑《心事》当中，他用清亮高亢的嗓音唱出了一种为爱痴狂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然而这终究是李宗盛的词曲，字里行间藏着的是一种属于大哥式的情感逻辑。多年之后，李宗盛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用他标志性的念白式的唱法重新演绎。当岁月沧桑的声音响起，那句我是真的爱你不再是少年的呐喊，而是一个历经世事的中年人在深夜独自面对内心时一句沉重到几乎说不出口的独白。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硬挤出来的，带着悔恨，带着释怀，也带着一丝再也回不去的无奈。李宗盛的回收往往不是唱歌，而是对一段往事的终极审判。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0: 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那些被创作者亲自回收的歌曲，2004年，五月天的阿信为梁静茹量身创作了一首《燕尾蝶》，收录于他的同名专辑中。那时梁静茹刚刚结束一段感情，情感空白的她如同破蛹的蝴蝶，准备好下定爱的决心。阿信以燕尾蝶为比喻，因为美丽花纹独特而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正如梁静茹在华语乐坛无可替代的声线和形象，她的版本唱出了为爱奋不顾身的勇气，那甜美的嗓音中带着破蛹而出的力量。你是

信自己拿回这首歌演绎时，却呈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五月天的摇滚基因注入其中，原本柔美的旋律被赋予了倔强的棱角，阿信的嗓音带着一种近乎嘶吼的洒脱，你是风，你是火，你是织网的恶魔，把它唱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自我释放。如果说梁静茹唱的是破蛹而出的蝴蝶，那么阿信的演唱便是点燃翅膀的那把火，那是创作者对自己作品最原始最狂野的解读。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是那些被创作者亲自回收的经典作品。2018年，莫文蔚推出了一首温柔缱绻的《慢慢喜欢你》，词曲都是出自李荣浩之手。这段合作的缘起要追溯到莫文蔚的上一张专辑《不散不见》的制作当中，李荣浩担任了多首歌曲的吉他手，莫文蔚由此发现了他的音乐魅力。2017年，莫文蔚专程去观看李荣浩的红磡演唱会，并且在后台向他邀歌，而且没有给任何方向的限制，让他完全自由发挥。李荣浩交出的答卷就是这首《慢慢喜欢你》。看似轻松惬意的旋律，实则暗藏玄机。副歌的每个句子都要超过30秒才能换气，对唱功的要求极高，

莫文蔚的版本唱出了少女情怀的细腻婉转，而李荣浩自己演绎的版本则带着标志性的慵懒质感。他的声线像是午后阳光下的咖啡，不急不缓，把慢慢和你走在一起从一句歌词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画面，那种属于男性的温柔少了几分小心翼翼的试探，多了几分笃定与从容，仿佛在告诉听者，真正值得的感情都经得起慢慢这两个字。

快乐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林俊杰的记得或许是华语乐坛资源回收案例中最为人熟知的一段故事。2001年，年仅17岁的林俊杰刚刚开始音乐创作，他与当时的女友因为感情问题发生了争吵。在一次争吵之后，带着不知道还能走多远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旋律。最初他是按照孙燕姿的唱腔创作，希望能够交给她演唱，但是未能如愿。幸运的是，这首歌曲的小样被华纳唱片的高层听到，被打动，并决定收录在张惠妹2001年的专辑《真实》当中。张惠妹的版本唱出了情变之后的无奈和伤感，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2010年，林俊杰在自己出道七年的概念自选专辑《他说》当中，把这首歌曲回收为自己演绎。那个当年在感情中迷茫的少年，已经成长为游刃有余的音乐人。他的版本道出了从相识到相爱再到分开的完整过程，伴着舒缓的旋律和深情的声线，听众能够感受到那一份对过往的怀念，以及岁月沉淀之后的释怀。当他唱起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那不再是一个歌者的演绎，而是创作者回到最初的起点，对着当年的自己轻轻地说，我记得。

些回收的作品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每一首被送出的歌都像是创作者寄出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彼时彼刻的心情，而当这些明信片在岁月里漂流一遭之后又回到手中，背面已经写满了新的注解，那是时间的笔记，是成长的烙印，是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读懂的诗行。所以这些被回收的版本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原唱不够好，而是因为创作者用自己生命的历程为这些旋律增添了新的维度。他们唱的不再是歌，而是岁月本身。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2: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1: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2: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1: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3: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2: 所以去旅行吧，
4: 去读书吧，
5: 去冲浪吧，
1: 去看演唱会吧，
5: 去打开
3: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城东大道西段附近

0: 目前车速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3: 迎接游客呢。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5: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0: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6: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0: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绿罗路天桥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4: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3: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5: 现在开始变身吧。
6: 五一特别策划，
7: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一零五九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一零五九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一零五九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夷陵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胜利三路东往西方向，体育场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向北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8: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9: 导航开始了。
1: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8: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1: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8: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1: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8: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1: 晚8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8: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11: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12: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13: 完了，
12: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14: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10: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三路东往西方向体育场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往西方向，从港窑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 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 躺进清明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2: 早晚高峰的双向12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3: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

0: 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从西陵二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天桥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4: 等你。
8: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元，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东湖一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

0: 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2: 健康方向盘，护航你健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清，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那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在第二天早上的7:00，我们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大家呢，也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年的4月25号啊，是我国第40个425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目的当然是引导我们的普通的公众来充分的认识到疫苗防控疾病的重要性，牢固的树立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将健康的意愿转化为接种疫苗的实际行动，也动员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啊，咱们要积极的主动的去接种疫苗，来守护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特别的邀请到了咱们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的副所长、免疫学的硕士副主任医师蒋进蒋所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今天啊，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预防接种的话题。蒋所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蒋所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每年都会来和我们就健康就疾病的免疫来和大家呢做一些知识上的讲解，也做一些沟通和交流，来讲讲咱们的心里话。那今天我也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年的4月25号就是本周六，
3: 对，前天，
2: 对，是425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那咱们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在当天有一些什么样的线下的宣传活动没呢？
3: 我们在425的当天，宜昌市疾控中心、五家岗区疾控中心以及大拱桥社区医院联合在万达广场开展了大型的科普咨询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有很多的市民前来咨询关于预防疾病接种疫苗的相关科普知识。
2: 那在现场就是大家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大家的这个参与的热情度还是挺高的。对于疫苗接种的一些知识，大家普遍想咨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3: 其实有很多的市民还是非常关注疫苗接种预防疾病的这个概念。那么他们前来咨询的就是他们适合打什么疫苗，可以预防什么疾病。那么还有帮他们的家人，比如说孩子、孙子啊、或者有的年轻的市民呢，帮父母、有的父母有慢性基础性疾病来咨询，他们可以接种什么疫苗、还要注意些什么。
2: 其实这就说明了咱们全民的对于疾病的防控的意识还是在不断的增强当中，
3: 对，素养都有提升，
2: 对，
3: 都在关注。
2: 那在这些咨询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能发现一些端倪，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在认识上啊，或者是在这个疫苗接种的知识点上，其实呢想咨询什么就是什么了解的不够清楚，对吧？
3: 对，可能就是他们的盲区。
2: 对，那其实通过这样的活动也确实呢能够在活动当天为大家答疑解惑，但是这种答疑解惑毕竟还是一个小范围的小方面的，
3: 对，
2: 需要所有的公众所有的市民都能够全方位的了解，其实还是要靠常规的常年的不懈的宣传和努力，
3: 而且要多部门的协作一起来推动。
2: 对对对，那说到这儿呢，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其实预防接种呢，我们也说到了，今天主要我们是要和大家来说说疫苗。其实说到疫苗的接种，每个人在现在你只要一生下来，其实就和疫苗接种脱不了干系了，
3: 对，
2: 就是息息相关。
3: 对
2: 对，那疫苗接种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里和大家说，它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我们自己健康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那对于自己的保护其实很好理解，我们接种了疫苗就给自己的健康营造了一个屏障，对不对？
3: 对。
2: 那疫苗它能够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3: 其实我们疫苗真正在接种的时候是对个人，那么我们每个个体接种了疫苗以后，可以降低对这种针对性传染病的感染和发病的风险，这是对个人而言。但是疫苗如果仅仅只停留在对个人的保护上，是远远不够发挥疫苗这个 物质本身的作用的。其实我们预防医学面对的是群体，那么只有当人群中啊普遍的接种率提高以后，那么这个免疫屏

0: 障建立以后，才能真正的发挥疫苗在人群中的作用，那就是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那么我们都作为易感者，在接种了疫苗以后，可以针对性的预防某一种病原。那么这个病原如果一旦进入到我们人群中，我们都可以来阻挡它，那么就大大减少了这个病原，这个传染源在人群中传播的这么一个风险和机会。那么传播链一旦被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就会被降低。
1: 就是说当疾病的病毒袭来的时候，我们每个接种了疫苗的人，他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他更是戴上了一层盔甲，他可以层层的防止这个疾病的传播。
0: 对，就相当于我们的人群免疫屏障，就像一个免疫长城。
1: 对，
0: 每一个人接种就是在为这个长城的构筑添砖加瓦。
1: 对，就是每个人都是抗击病毒的战士
0: 分子。
1: 对。那2025年的10月10号，就是去年呢，经过国务院同意啊，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七部门是联合发文，决定呢，在去年的11月10号开始，在现行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基础上，将人乳头瘤病毒，就是我们常说的 HPV， 这个疫苗对纳入了国家的免疫规划。其实这对于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是一个
0: 对。
1: 大大的利好啊，因为他这个呢，就是要组织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的双价 MPV 的疫苗啊。对呀，这也是国家自2007年以来再次新增的一种免疫规划疫苗，所以从此呢，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的种类就变成了15种，加了一种，
0: 对，预防16种传染病。
1: 对，其实HPV 疫苗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了，我记得前几次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是多次的反复的说到这个疫苗，而且就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说，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同事，特别是家里有
0: 女孩的，
1: 对，有女儿的家长，其实对此很关注，也很关心，经常都会询问到底我什么年龄段打这个疫苗比较合适，然后或者是说我自己到了一定的年纪，好像有40岁了，是不是就不能打了？就对自己的关心以及对自己孩子的关心程度是非常关注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其实，在我们普通的市民当中，这个 HPV 疫苗它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了，
0: 对，不陌生了，
1: 对，不陌生。而且这一次国家是把它列为了免疫规划，就刚才我说到的，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大的利好。那说到免疫规划，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可能有人说，主持人为什么说是个利好，是啥意思？可能还有点懵，是不是？那我们也想请蒋所给我们来具体的来解答一下啊，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叫做免疫规划。
0: 好的，其实免疫规划这个概念呢，起源很早，在50多年以前，世界卫生大会，也就是1974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呢，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当时啊，是为了全球根除天花的这个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大家都知道，1980年全球消灭了天花，当时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展。那么当时这个进展的主要归功于疫苗，它的核心作用得到了一个普遍的认可。所以免疫规划的它的核心逻辑在于国家出资购买疫苗，让目标人群能够免费的接种，以保障最基本的健康公平。其实免疫规划一方面它既体现了一个公平性，也体现了一个公益性。
1: 对对。
0: 好，那么免疫规划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这个概念，我们中国呢也就随之也在1978年的时候开展了扩大免疫规划。那么随后呢通过这么多年来，我们逐步的由4苗防6病扩大到15苗防16病，就免疫规划的疫苗的目录品种扩大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覆盖的人群种类也是在扩大。那么近些年来我们国家的一些疫苗可预防的疾病流行特征发生了变化啊，许多的因素呢也导致我们免疫规划的实施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动态的调整。那么在这儿要提到免疫规划呢，其实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疫苗管理法里面都提到了免疫规划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实施免疫规划它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当遵循我们的法律，遵守法律来主动的按照规则来接种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免疫规划它是免费疫苗，我们每一个公民也好，我们每一个监护人也好，应当是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责任和义务。
1: 对，
0: 那么近些年来呢，其实有一些传染病的流行特征发生了变化，刚才提到了啊，比如说 八月龄的麻腮风疫苗啊，替代了以前的麻风疫苗，
1: 嗯，
0: 就是增加了对流行性腮腺炎的这样一个保护。这是近几年，这是在2020年的时候啊，就是修改的这样一个程序。
1: 就是原来可能要接种两种疫苗，
0: 原来接种的在八月龄的孩子只接种麻疹风疹二链疫苗，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更换为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风疹三种三联疫苗，
1: 就是对多了一种疾病的
0: 保护。那么在2025年的年初，国家又将白白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东湖一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所以说了这么多免疫的规划，其实对我们所有的适龄的这个就是能够接种、具备接种条件和年龄段的人群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保护。它不仅是一个利好的信息，它更多的是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说免费疫苗是必须要接种的吗？这也是有些家长提出的疑问。
0: 首先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国家既然出台了免疫规划的制度和政策还有法律，那么我们不管是个人还是家长监护人，要保证适龄儿童、适龄人群要按照接种程序接种免费的疫苗，这是国家免疫规划。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既是你的权利啊，你可以享受免费的那个资格，那么同时也是义务和责任。
1: 对，
0: 就像我们的 HPV 疫苗，现在初一女生啊，一般是满了13岁，基本上上初中1年级或2年级。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就应当看一看自己的孩子，现在主要是局限在女生中。
1: 对
0: 啊，如果以前没有接种过 HPV 疫苗，符合条件的要主动的接种。
1: 对，那所以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我觉得非常正确。这个不仅仅是你的权益，更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在于你不仅要保护你个体的健康，你更要为社会的整体人群的健康屏障起到一作用。对，添砖加瓦，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子。对，所以说为什么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我觉得它还是有它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这里的。就为什么没有把别的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里面，因为 HPV 疫苗它就是可以说它针对着人群非常的精准，就是女性首先。
0: 对，
1: 对吧？它不是一个
0: 目前纳入免疫规划的是女性。
1: 是女性
0: 啊，其实也有一些 HPV 疫苗，比如说9价，还有4价的，它可以面向男性，
1: 也可以，
0: 也有一定特定人群。
1: 但现在的就是免疫规划是针对女性的。
0: 因为
1: 那这个意义在哪儿呢？
0: 因为 HPV 疫苗它其实主要我们以前叫宫颈癌疫苗，其实不全啊，它主要预防的是宫颈癌这种女性的恶性肿瘤。为什么将 HPV 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其实任何一种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国家它要从很多层面来进行分析啊，比如说卫生经济学，比如说这个人群的发病水平，还有疾病负担等等一些，还有这个疫苗它的保障供应能不能满足，
1: 对，
0: 很多的因素。首先呢，高危型的 HPV 也就是这个病毒的持续感染是导致宫颈癌的主要危险因素。那么这个高危型就主要体现在 HPV16 和18这两种亚型。那么国家将 这两种亚型涉及到的疫苗就是双价 HPV 疫苗，它就可以主要的来保护女性免受这两种高危性亚型的感染。这主要体现在现在我们的女性中宫颈癌的发病率，它是呈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这是第一个特点。而且呢，它所带来的疾病负担，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它的疾病负担是比较重的，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宫颈癌近些年来发病的年龄是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现在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它有两个发病高峰，一个是18到24岁，一个是45岁左右。那么也就体现在年轻的女孩，可能她在首次性行为以前如果没有得到保护的时候，那她被感染或者是发生风险的这个概率是相对大一点。那么如果在他首次暴露以前给他接种了疫苗获得了保护，那么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疫苗的作用。
1: 所以说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不要觉得国家把它纳入免疫规划的话，只是一时兴起或者是没有它实质的功效。它之所以会
0: 证据来支持，
1: 对，它之所以会纳入免疫规划，它一定是经过大量的数据和样本的分析，最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我觉得就自然而然就引申了一个概念，你刚才也说到了18到24岁是高发的一个一个人群，所以说刚才也说到了为什么13岁这个年龄段就被纳入到这个免疫规划的年龄范围，有些家长就不理解了，13岁啊，这是未成年人对不对？没有，对，他觉得他没有发生过性行为，为什么要去接种这个 HPV 疫苗呢？
0: 其实这也是基于大量的证据来把未成年人接种 HPV 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因为青少年接种疫苗以后，它是具有最佳的保护效果和最优的成本效益。他们这个呢结论呢，其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感染风险，刚才提到了，在因为 HPV 病毒它主要还是通过性行为来感染和传播的，那么在首次性行为之前接种可以获得更大的一个保护，最优的发挥疫苗的一个效果。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免疫学的效果来看，其实也国内外大量的临床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以后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她的抗体持续的保护时间可以持续10年以上。所以对未成年人接种 HPV 疫苗非常的有必要，而不仅仅就是停留在需要，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它就是充分能够体现它的预防的功效。
0: 对，它有更。

0: 宫颈癌和这两种病毒的持续感染有关。
1: 嗯，
0: 那么四价呢，就除了这两种高危型的亚型以外呢，还有覆盖了六型和十一型这两种低危的亚型。
1: 嗯，
0: 那么九价除了这四价的，在四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五种高危型的 HPV 亚型，覆盖面就更广了。
1: 嗯，好，那看看时间呢，大概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了，我还想抓紧时间再问两个我们的家长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 HPV 疫苗安全吗？接种之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了不良反应，咱们怎么来面对它？而且有些情况，哪些情况是不能接种的？
0: 嗯，其实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出台以后，我们国内的疫苗上市从研发上市还有它的运输使用全流程，它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因为每一种疫苗诞生，它要经过大量的临床试验数据还有大样本的人群来进行监测，要确保上市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 嗯，
0: 而且目前我们国内的疫苗啊，上市以后，它是每一个疫苗它有一个电子追溯码。
1: 嗯，
0: 而且每一个
1: 就是溯源码吗？
0: 对，它能够，嗯，它相当于每一个疫苗它有一个独特的身份证。
1: 哦，
0: 它是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1: 嗯嗯，
0: 那么同时呢，疫苗从下了生产线以后到我们每一个个体注射的时候，它是全流程的冷链监测，所以我们疫苗管理上面使用上面都是有法律来进行约束，也有我们的工作规范来进行一个标准的，
1: 就是全程是安全可控的。
0: 对，
1: 嗯，
0: 所以疫苗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上市的疫苗都是有保障的，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呢，我们每一个个体在接种的时候一定要和接种医生要做好充分的知情同意，要主动的将自己的身体状况啊，近期有哪里不舒服呀，我们以前接种疫苗有没有发生一些异常反应啊，这些主动的告诉接种医生，当然他也会主动的询问。
1: 哎，
0: 我们一定要如实的不要隐瞒。
1: 嗯，
0: 啊，有没有过敏史，有没有基础性疾病史，那么医生会根据每个个体的情况进行判断。
1: 嗯，
0: 来看是否适合接种啊，或者是需不需要延时接种。
1: 嗯，
0: 啊，我们每个人接种以后可能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也许绝大多数没有反应。
1: 对
0: 啊，即便有反应也是常见的一般反应。
1: 嗯，
0: 比如说红肿啊，硬结，就是接种部位的一些局部的反应，
1: 而且很快就能消失掉。
0: 对。
1: 嗯，
0: 而且这些反应不需要经过医学的处理，它可以自然的消退。那么我们大量的监测数据也显示了目前在宜昌没有出现 HPV 疫苗接种以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
1: 嗯，那哪些不能接种呢？
0: 比如说近期有发热，有急性感染性疾病。
1: 哦，嗯，
0: 或者慢性疾病正处于急性发作期。
1: 哦，
0: 或者明确了对疫苗哪些成分有过敏，那是不能接种的。
1: 嗯，好，最后两分钟请教一下蒋所，我们宜昌在哪里可以接种免费的 HPV 疫苗？这个很关键。
0: 嗯，好，其实我们宜昌的免疫规划疫苗的覆盖面呢是很健全的。我们所有的预防接种门诊，就是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每一个县的乡镇卫生院都可以接种 HPV 免费的免规疫苗。
1: 嗯，
0: 那么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东湖一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南往北方向。

0: 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 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节目一开始，想特别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发出一份温暖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每个热爱表达、喜欢阅读的孩子都能得到专业的语言指导，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最真挚的声音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 把文字里的美好和感动通过语言的艺术来传递给更多人。如果你也期待让孩子用声音来播撒温暖的种子，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3个字就可以获得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6862099 来进行咨询，期待与你一起以声为媒，以文为伴，在语言的世界里相遇同行。 半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汪曾祺说，人是美的，是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不纠结，少俗虑，随遇而安，以一颗初心安静地慢煮生活。生活明朗，万物可爱，慢下来我们才能发现世间的妙趣与美好。
2: 让我们学习做将王霄，将人生的时间分割规划，跳出焦虑的深渊，做生命的主人。我把时间分为5种：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好看时间、好玩时间、心流时间。它们是并列关系，在每个人的世界里，排序和优先级都可以不同。那这5种时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种，生存时间。生存时间是为了保证你的生存而必须兑换出去的时间，也是大多数人在人生的大多数时候所处的时间区域。你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吃早饭，8点多到公司，到下午5点之前都没有自己的时间，因为你为了保证生存，把这段时间兑换了出去，它就是生存时间。 生存时间会不断重来，你要换一个公司从头来，你每一次跳出舒适区，意图实现层级跨越的时候，每升一级的时候，都会迎来新的生存时间。第二种，赚钱时间。很多人可能对赚钱有点误解，觉得赚钱时间一定是人生巅峰那种。其实不是，赚钱时间是觉知到自己在这个时间内 一直在磨练1万小时的技能，让自己的长板无限长，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那种强烈的自驱和期待的感受，还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钱到不到账，其实关系不大。赚钱时间就是今天我安排出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我就做一件事，让我提供的有形产品、无形产品价值提高。所以，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 都可以定义自己的赚钱时间。在赚钱时间里，人是高度紧张的、自驱的、焦虑的，得到的快乐和得不到的痛苦交相辉映，建构起一个跌宕起伏的刺激人生。第三种，好看时间。什么是好看时间？我对好看时间的定义是，在一天的可用时间内， 这段时间我只用来做能帮助我看上去更好看的事。这类事情包括很多种， 早晚做面膜，下厨煲个汤，去健身房做一些深蹲，让我身材紧实，皮肤有光彩，精神状态更好的一切，为之付出的时间都归属好看时间的范畴。人生那么长，这个皮囊还要陪伴我很久。身体好，长得好看顺眼，别人看我高兴，愿意跟我聊天，这很重要。第四种，好玩时间。什么是好玩时间呢？我对它的定义是，当我对这个世界，对什么人，什么事，但凡还有好奇心，想去看看，想去试试，这些投入的时间叫好玩时间。你必须拿出时间、精力以及拥抱的决心，跟他们坐在一块儿，跟书在一起，跟人在一起，跟事在一起。比如说看书，书是人写的，作者在那个国家、那个时间写了一个事，我觉得真有意思啊，他怎么会这么写呢？我看看，看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可能是不好玩，但我的好奇心满足了，我可以评价说这本书好或者不好。好玩时间总结起来就是体验最大化，它是你人生中一个池，从中找到能让我们沉迷的就可以了，不用追求它的意义，它甚至可以没有意义。第五种，心流时间。在英文中，心流叫做 flow， 它还有一个翻译我非常喜欢，叫神驰状态。这是一种高峰体验，大家其实都体验过，但是每个人的体验质量区别特别大。如果你是一个小说爱好者，你看一本小说完全看进去了，被作者拉入书中的情境，可能看了三个小时天都黑了还不知道，水没喝，饭不吃，察觉不到身影，家里的陈设视觉上都看不见了，绝对时间消失，只有把书合上的时候，你才突然间被拉回现实。如果你是一个画画爱好者或手作爱好者，那在绘画和做手工的时候，你一样会不知道饿，中间上个厕所都觉得浪费时间。当你最后做完这个作品时，它几乎就会是你最好的水准。沉浸在这种心流时间，你不会去想我能得到什么，这段时间的付出是不是够本了，不会去想值不值得，此刻当下就是值得。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作曲家、画家，他们的创作过程无一不是心流。心流状态不好进入，它是一种高峰体验，但归根结底，心流的真谛是爱，你对世界、对这件事、对他人、对自己的爱。心流就是沉迷于所爱之事物。我们都希望能掌控人生，而人生发生在一段段具体的时间里，我们进行时间管理是为了创建新的人生秩序。在时间面前，你永远都有选择。

0: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1: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0: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向

0: 就在心底。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从港窑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2: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0: 摇下车窗，

0: 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1: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0: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一直要喜欢你。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泰戈尔说，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时，才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正如当下流行的一句话，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总有一些惊喜和浪漫等待我们驻足发现。那今天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中放慢内心的节奏，安然与一本好书，一杯热茶的宁静时光，将所有的思绪温润于这字里行间，在婉转的诗意里醉看流年。接下来要与你分享的是一个绘本故事，风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故事，用孩子天真透明的眼睛，纯洁无瑕的心灵，完成了一次对成人而言再平常不过的万物循环链的礼赞。他说，世间万物自有归处，所以身处其中的你，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
3: 明晃晃的大太阳照了一整天，现在天渐渐地晚了，天光从蓝色慢慢变成粉红色，然后又变成奇特的灰紫色。太阳渐渐西沉，掉进四合的晚霞中。小男孩眼巴巴地望着白天在他眼前消失，他和他的朋友一直在园子里玩，不想玩了，就躺在草地上，感到太阳覆盖在他们身上，就像一只瞌睡的猫趴在他们身上一样，那么暖和，那么柔软。下午，他们还在梨树下喝了一杯冰镇的柠檬汁。晚上上床前，小男孩的爸爸在门廊里给他读了一个故事。现在，他妈妈来向他说晚安了。
4: 为什么白天会不见呢？
3: 他问妈妈。这样，夜晚才能够到这里来呀。妈妈说，你看，他指着窗外，在夜空下，梨树梢后，他看到一弯银白色的月亮。晚上就是这样开始的。妈妈将手放在他肩膀上，告诉他，有月亮、星星和夜色的晚上能让你入梦。
4: 可是白天就这样不见了，太阳到哪里去了呢？
3: 小男孩问。白天并没有不见，它只是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这里是晚上，别的地方就是白天，太阳会到那个地方升起，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消失的。
4: 都是这样吗？
3: 小男孩问。
4: 是啊，
3: 妈妈说，他只是换了个地方，或者换了个样子。小男孩躺在床上，妈妈在床边坐着。
4: 那么风停了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
3: 小男孩问。风停下来时，它其实是吹到别的地方，让那儿的树跳舞去了。
4: 那蒲公英的绒毛被风吹到哪里去了呢？
1: 带着新的花籽飞到别家院子的草地上去了。
4: 山到了山顶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
1: 下了坡变成山谷啊。
4: 当海里的波浪铺碎在沙滩上以后还能到哪里去呢？
1: 再退回海里变成新的波浪。
4: 当暴风雨过了以后雨到哪里去了呢？
1: 回到云里再生成新的暴风雨咯。
4: 云飘过天空到哪里去了呢？
1: 到别的地方遮阴去了。
4: 森林里的树叶变了颜色落下来了以后呢？
1: 回到了泥土里变成长了新叶的新树啊。
4: 可是当叶子落下一定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1: 小男孩说。
4: 是秋天不见了。
1: 是的，妈妈回答，秋去冬来呀。
4: 那么冬天结束以后呢？
1: 小男孩问。冬天结束时冰雪融化，小鸟归来，春天就来了呀。小男孩终于笑了。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循环着，没有什么会不见了。他望着外面的天空，太阳已经看不见了，那些可爱的粉红色的晚霞也消失了。天色已晚，暗紫色的天空中，在李树梢上，一弯新月正朗朗地照耀大地。今天结束了，妈妈对他说，现在该睡了。明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开始新的夜晚了，而太阳也在这里为我们开始了新的一天。
5: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手机在响，微信在催，我们似乎总是被时间推着走。而生命不是赛跑，懂得适度放慢速度的人才真正懂得如何前进。草长莺飞，春日在侧，我们可以在新的时间节点调整内心的节奏，找到平衡，找回乐趣，给生命一个舒展的空间，积蓄能量，从此不负春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自己的时区漫步，听从内心的笃定，活得自信从容。最后再次诚挚地邀请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你可以走进一起读吧节目，用声音来分享读过的好书，把文字里的美好与感动来分享给每一位听众，也可以在语言艺术的熏陶中收获自信与成长，让每一次表达都充满温度与力量。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报名详情，或者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与你一起以声为桥，以文为友，在阅读与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0: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1: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0: 51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1: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6

0: 九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今天的主播文清。那今天的节目呢，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的浪漫全国人民都知道了。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在宜昌开幕，注意，宜昌部分公交线路有调整，绣球花展厅券新增设施便民。新政速享将关注，湖北以旧换新政策补贴有调整，凭车牌可以直接上高速，官方的最新回应。而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景区 NPC 被点名，别再插边了。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欢迎收听要闻聚焦。5月1号，央视的经济新闻联播播出，服务升级，乐享五一，湖北宜昌景区免票服务升级，新人晒出甜蜜账单，一起来聚焦宜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具体的内容。
3: 每年五一假期也是新人结婚的旺季，在湖北宜昌长阳县，当地新推出的服务举措把婚姻登记处搬进了青山绿水间，搬进了清江画廊景区，让领证从一纸婚书变成了一场微度假。
4: 让我们跟随一对来自湖北巴东的新人，一起打开他们的甜蜜账单。
5: 早上7点，谭鹏辉和郑永琪从巴东出发，后备箱里装着行李，也装着一份对甜蜜的期待。半个月前，他们看到景区推出的结婚登记免门票政策，当即就决定把领证这件人生大事从民政局搬到山水之间。
6: 你好，我们是过来预约领结婚证的。
5: 上午10点半，两人抵达景区入口，迎宾号子吹响，土家姑娘们身着盛装，用热情的礼仪迎接这对远道而来的新人。在青山绿水的见证下，二人接过红色的婚书，许下白首之约。
7: 恭喜你们，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5: 根据当地政策，凡是来这里领证的新人都能终身免费游玩清江画廊景区，同时享受门船票全免、专属旅拍、非遗观演等大礼包。换上一袭红装的郑永琪变成了地道的土家新娘。
7: 今天体验了一次当土家族新娘的感觉，长阳的土家族婚俗

0: 地道特色美食，同时我们又享受了景区的优惠政策，原价267元的套餐，现在给我们打八折。
1: 下午，两人开启游客模式，免费观看了实景演出，然后又逛了文创店。土家特色的锡兰卡普编织包让他们爱不释手。晚饭后，两人来到酒店办理入住，原价358元的观景房折后300元出头，结婚证的含金量又得到体验。
2: 明天我们将继续到新疆方山银滩公园去看一看，玩一玩，看一下美丽的风景。
3: 现在的年轻人呢，都看重的是情绪价值，我们呢就把我们的服务，把我们的体验内容做好。我们在门票上做了减法，但是呢在服务和体验上做了加法，在消费上实际上我们做了惩罚。
4: 而在五一假期首日啊，咱们宜昌是彻底的火了，一场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狂欢让这座来电的城市热度狂飙，各大主力景区、文旅街区、场馆活动多元，演绎丰富，服务周到，到处都是热闹欢腾，也是勾勒出浓郁的假日烟火气。乘坐两坝一峡的游客过个桌坝船闸，齐唱《我和我的祖国》。而五一假期首日开门红，车溪景区喜迎俄罗斯、马来西亚国际游客，沉浸式感受土家非遗魅力和民俗风情，获海外友人的高度赞誉。假日氛围浓厚，游客于屈原祠展陈内参与了 NPC 沉浸式互动打卡，近距离的品读文脉底蕴，乐享五一的慢时光。而五一假期，三峡大瀑布景区业态换新，交通畅通，三峡飞翔影院主体和观景平台各320平方米，内设高9.5米、宽22米的 LED 裸眼 5D 巨幕，两组共200人，动感座椅，同步水雾、劲风、泡泡特效。而首映《飞跃中国》等4部影片，后续将会推出定制片《飞跃宜昌》。假日首日啊，三峡千古情沉浸式的实景互动大戏《我回三峡》震撼启幕，迎来了客流高峰。而三峡人家宾客如云，游览井然，峡江揽胜，风光如画，民俗演绎精彩纷呈，尽展巴楚古韵风情。世外桃源五月一号也是正式开园，首届百花游园会精彩启幕，卖花郎登场，花神巡游氛围感拉满，游客的热情参与互动游戏，现场人气十足。而园区尽览秀美的峡江风光，远眺葛洲坝景致，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的好去处。五月一号，同心花海、风车花田各主题花园游人如织，缤纷花境内，游客们自拍留影，将假期的轻松和愉悦藏进了每一张定格的照片里。五一假期，东方年华也是华新上了奇幻小矮人部落，加上巨型的恐龙群，加上千亩花海，再加上奥特曼剧场和巨花园，迎来了大量的游客。而五一假期呢，柴布溪景区也是人气高涨，土家歌舞演出精彩纷呈，现场热闹非凡。五一启幕，在清江画廊以山水为约，也发起了一场我们相爱多少年的集体追问。这个五一会玩还得是咱们宜昌。五月一号晚上，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武汉、襄阳、宜昌等17个地方代表团进行了热烈而简短的入场仪式。近年来，宜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省体育局大力支持下，统筹推进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三翼齐飞，成功承办了一系列的高水平赛事，全市体育事业蓬勃向上。举办省亲运会是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的创新之举，也是湖北省构建四位一体青少年赛事体系、培养后备人才、推动以赛兴城和文旅体商健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 作为东道

0: 主，宜昌将精心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卫等各项服务，为大家营造公平、安全、舒心的比赛环境，让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够专心比赛，绽放青春风采，让每一位教练员、家长都能够安心相伴，共享精彩时刻。开幕式上举行了主题为“燃动荆楚，劲耀峡江”文体展示，通过舞蹈、武术、花式篮球、拉丁舞等多元素的表演，将青春的锐气、宜昌的地域底蕴和体育强国的愿景巧妙的融合，全面展现了湖北省青少年体育的坚强根基和精神传承。那就了解本届省青运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和宜昌市政府共同主办，设跳水、游泳、网球、举重、乒乓球、羽毛球、赛艇、皮划艇、田径、体操、射击、轮滑等12个大项，668个小项，从3月持续到7月，预计将会吸引全省17个市州近5000名青少年参赛。赛事期间，宜昌还会推出一人参赛全家出游和赛购食助游等系列惠民举措。因三峡大学实施封闭管理，为了配合校园的管理工作，保障师生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将于2026年5月6号开始，对途经大学路沿线的 B17路、23路、89路、B613路4条公交线进行调整，线路改绕城东大道延伸段，取消停靠三峡大学接待中心、三峡大学图书馆、三峡大学南苑学生公寓3组站点，增加停靠三峡大学西门、三峡大学西二门2组站点。如果有疑问，乘客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来进行咨询。五一假期的宜昌又增添了文旅的新亮点。5月1号上午，宜昌昭君号文化主题公交在热闹的宜林广场正式上线发车。一辆满载着千年昭君文化的公交车正式驶入了宜昌城市街头，开启交旅融合的新体验。当天上午，宜林广场格外的热闹，全新亮相的昭君号主题公交凭借着独特的外观、满满的文化氛围，瞬间吸引了过往的市民和游客的目光，大家纷纷驻足围观、打卡、拍照。作为宜昌全新的移动文化名片，昭君号公交的运行线路堪称城市文化漫游线。每天上午10点，他都会准时地从宜林广场出发，一路串联起老火车站、一马路、二马路、大南门、镇江阁、儿童公园等一众宜昌人耳熟能详的城市文化地标。坐着公交逛宜昌，再也不用费心去规划线路，乘客们搭乘着这趟特色公交，既能穿梭在熟悉的城市街巷，打卡家门口的经典地标，又能够在乘车的途中沉浸式的感受着源远流长的昭君文化，细细的品味昭君文化里的和美精神，让日常出行变成一场轻松惬意的城市文旅漫游。千年古韵融市井公交，穿行赏宜昌，那这个五一来宜昌吧，挑一个闲暇时光，坐上昭君号文化主题公交，沿着城市文脉赴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之约，感受宜昌独有的文旅魅力。自4月25号第五届绣球花展开展以来，运河公园、城东公园等3大展区花团锦簇，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加优质的游园体验，公园方也是悄悄升级了不少的硬件设施。
1: 4月30号上午，在运河公园景观长廊段广电入口的志愿者岗亭旁，用木板搭建的宠物等候区迎来了新客人。游客将随行的宠物在此细劳后，即可安心逛花展。
2: 考虑到我们公园是禁止宠物入内，为了方便市民更加安心的游园，我们就在这个广电入口设置了这样一个泊狗位，同时呢我们也有专门的保安在这里值守，帮大家看护好自己的爱宠。
3: 很少到这边来玩，进来之后那个保安叔叔说不能牵狗嘛，我们才知道的，所以说还是感谢他们提醒，就方便于我们这种带狗出来玩的人。
1: 为方便市民游客临时存放随身物品，本届绣球花展还新增了两处便民储物柜，游客只要微信扫码就可以免费便捷存放。
4: 特别好，可以方便游客们来以后来打开干卫生扫把包包啊水啊衣服啊通通的放这边，你再带公园去逛。
2: 我们在城东公园的方心小站门口和我们港窑路段的公园入口设置了两组这种储物柜，每一组储物柜大概就是30多个，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然后再进行增补。
1: 据了解，自绣球花展开展以来，园方听取市民游客意见，逐步增加便民设施，三大展区共设7处饮水点，新增40套休息座椅，并在漫漫园花田增设更衣帐篷，提升游客游园体验。
5: 哎呀，这太好了，太温馨了，现在有了这个休息区以后，真的为大家提供了很方便的位置，而且坐下来一起聊聊天呐、吃点东西啊、喝点水呀、真的挺好的。
2: 就我们在志愿者岗亭也给大家备有这个凉茶和热水，同时我们的医药箱里也备足了这种夏季常用的蚊虫叮咬药呀、然后创可贴呀、藿香正气水等常用的一些药品。市民在游园过程中，比如说你有什么需求呀，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或者问询的，都可以很快的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你答疑解难。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民生直通车，这会儿是我们的新政速想。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湖北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调整。4月30号，湖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政策的公告。湖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了智能家居品类补贴政策，那实施的时间呢是2026年5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或补贴资金使用完毕即止。政策实施范围，对个人消费者在参与商家购买智能服务机器人，含智能扫洗地机、智能擦窗机器人、智能耳机、智能音箱、智能门锁、智能空气净化器、智能洗碗机、智能吸油烟机灶具含集成灶、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净水器、呼吸机含制氧机等10个品类产品，按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消费者搜索并且登录微信小程序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完成实名认证，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根据需要领取相应的补贴资格券，补贴券当日有效，如果没有核销使用，可以解绑后再次使用。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以直接上高速，不用 ETC 不停车，高速正式无感通行。近日啊，一些关于高速公路收费站无卡通行的传言引发了网友热议。长期以来，我国高速公路的收费方式主要是 MTC， 就是人工收费，含呢 MTC、ETC 混合收费和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目前一种新的收费方式已经走入了公众的视野，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交通运输部正在推广一种收费的新模式，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 业内人士认为，网传信息大多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无卡便捷通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仅仅靠着车牌就可以无感通行高速公路。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的副局长杨亮介绍，和过去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通行的时候，人工收费车道的时候，既要停车取卡，还要还卡支付这样的操作不同，新的模式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实现免领卡、免还卡通行高速。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关键是手机和车牌配合使用。这个模式下，当车辆驶入收费站入口车道时，系统会自动的识别车牌，并且记录入口的信息。注册用户可以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的不停车通行服务，而不是注册用户也可以通过扫描自助卡机上生成专属二维码的方式停车通行。那当车辆抵达收费站出口车道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的核验沿途通行信息，核算通行费用。注册用户快速核验，交费完成后就可以驶离，而非注册用户则要扫码支付。所以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不是要取代目前的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的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可以根据自身的出行习惯和需求，自由地来选择最合适的通行方式。按照试点的规划，到2026年底，川渝、江苏等先试点地区的收费站人工车道，而全面支持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驶入高速，且可在全国任意出口实现无卡停车通行。后续呢，会根据试点的运行情况，逐步的扩大实施范围，让这项便民服务惠及更多地区的车主。那针对车主最关心的个人信息、支付资金和通行数据安全问题，交通运输部为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搭建了全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一方面，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通行数据等所有敏感内容全部采用国产加密算法进行加密传输和储存，为个人信息加上了一把牢不可破的防盗锁。而另一方面，通过可信存证技术，确保每一笔通行数据都完整留存，不可篡改，为车主的通行记录留下了可溯源、可核验的原始凭证。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民生直通车。那最后呢，是我们的热点快评。5月1号啊，人民日报民生周刊发表评论文章，点名景区 NPC 部分乱象，别再擦边了。评论称，景区 NPC 本应该是传递文化丰富体验的载体，然而啊，部分景区陷入了畸形的内卷，过度依赖网红的颜值，而一些 NPC 的互动表演还滑向了低俗化。
2: 现在随着沉浸式文旅越来越火，景区 NPC 也成了热门看点。许多 NPC 有文化、有温度、有趣味，能让游客玩得更尽兴。可是也有一些景区靠网红颜值等博眼球， NPC 互动显得有些低俗化，像壁咚、借位亲吻、过度肢体接触，甚至用嘴喂棒棒糖等这类擦边行为频频出现。例如江西葛仙村的 NPC 小黄鱼和鸡公，靠着撒娇、暧昧互动等吸引游客打卡，在短视频传播中火起来，短时间内确实引来不少游客。但这种靠低俗猎奇赚流量的模式是不是有些辣眼睛？真的能长久吗？这类低俗互动缺乏文化内涵，容易引发舆论争议，而且模仿门槛比较低，跟风者多了，游客很快就会看腻。更关键的是，景区里常常有很多未成年人，这种低俗表演会不会对孩子们造成不良影响？至少正能量是真没有的。反观河北唐山市河头老街的 NPC 李白就完全不一样，他凭着深厚的文化功底和游客即兴对诗、吟诗作对，还能贴心解答游客工作生活上的烦恼，完美契合老街的古风氛围，这种互动大人小孩都喜欢。

0: 既有意思又有意义，让很多游客甚至忍不住再去打卡，让景区 IP 火得长久。一时的流量未必能转化为长远的流量，靠低速擦边走红的肯定是昙花一现，只有扎根文化，守住文明底线，才能走得稳稳当当。沉浸式文旅热潮里的 NPC 塑造，需要深挖当地的历史文化，做好演员培训，创新互动内容，做出自己的特色。擦边终会碰壁，行稳才能致远。景区别再盲目抄作业博眼球了，用心做有文化、有温度、有趣味的 NPC 互动，才能把一时的流量变成长久的客流，推动文旅行业健康发展。
1: 没错。NPC 的原意啊，是非游戏玩家，在文旅产业之中呢，多指经过培训以特定角色身份和游客进行互动的真人演员。那有趣的 NPC 呢，往往能够成为景区的网红招牌，甚至成为景区的重要资产，吸引游客慕名而来。正因如此啊，不少景区都愿意开高薪来挖掘培养 NPC 的新势力。景区 NPC 的商业潜力呢，也是有验证的。像主打互动和演出的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2025年综合营收就达到了 12.7 亿。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全网播放量突破了10亿次。而一些景区内部的调研显示，参与 NPC 互动的游客日均停留时间会延长 2.3 小时。而回头客中想体验新 NPC 剧情的比例也高达 68%。 所以说景区的 NPC 火爆在于回应了游客的需求，将游客的游览从观光打卡转变为沉浸式体验。不过呢，景区扎堆的招聘 NPC 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行业的虚弱，共性问题逐渐显现。比如说，有很多景区的 NPC 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让人提不起互动的兴趣。有的景区过分依赖颜值经济， NPC 的互动表演滑向低俗化。那这些问题不仅很容易让游客审美疲劳，体验感不佳，也容易让景区陷入低劣的同质竞争困局。好了，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你教教我，
7: 教我。
8: 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9: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10: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9: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10: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9: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11: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10: 所以去旅行吧，
12: 去读书吧，
13: 去冲浪吧，
9: 去看演唱会吧，
14: 去打开，
9: 去打开
11: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9: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一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一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一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医俱乐部。那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来打卡自己的路上，说一说在路上的方位，还有目前路上的情况，畅通的、突发的都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也可以加入恶医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那么在路上，大家互帮互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宜昌今天呢是阴天，而且有小雨，感觉呢潮湿了不少。不过明天呢天气就要放晴了。我们宜昌市明天的天气是晴天，最高温呢和今天相比是上升了好几度，有达到28度的这种温度了，所以最低温是13度，大家可以根据明天的实时的气温来增减衣物。在今天的恶医俱乐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陪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宜昌的各个路段的一些路况情况，也和大家分享呢一些生活的资讯，一起轻松愉快地度过这2个小时。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宜昌城区的各个路段的一个路况情况。目前来看呢，主城区的交通呢还算是比较的畅通，只是呢在五家港的万达广场周边啊，车辆拥堵的情况还是出现了。无论是在夷陵大道还是沿江大道上，那么在万达广场周边都是双向通行，都有滞留，而且会等两到三个红绿灯的这个时间。而在西陵二路全线段以及呢港窑路呢，目前呢车辆呢也是有排行的情况，相对呢也有一定的滞留。而在夷陵大道过了万达广场之后呢，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口，从中心城区往五家港方向，车辆的滞留情况也出现了。另外在胜利二路双向，目前车辆也是一个排队等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所以途经这个路段的各位车主和行人都要注意出行的一些安全。那么在车辆滞留的情况下，大家要有足够的一个耐心。除此之外呢，在夷陵大道 CBD 购物中心的夷陵大道上面啊，双向车辆呢也是有滞留的情况，双向要有两到三个红绿灯的样子才能够通行。除此之外，在西陵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门口的路段，也是东山大道上面从中心城区往五家港的这个方向，车辆呢是有滞留的情况，这是单边滞留，也是一到两个红绿灯才能够通行的时长。其他的路段目前来说呢，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有关于此时的一些路况信息呢，如果大家在行车的路上有一些什么突发的状况，及时的情况呢，也可以呢及时呢关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呢一些实时的路况给我们，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享。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6: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7: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8: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2: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9: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0: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9: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鳄鱼俱乐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周末的节目。那么周末的两个小时也是一路陪伴大家在路上，时间呢已经是来到了17:18，此时呢我们城市道路的交通压力也在逐渐的显现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目前城区的几个主要的商圈的交通压力正在逐渐的显现出来了。无论是 CBD 购物中心门口的双向道路，还是呢沿江大道，在我们来看一下，在沿江大道大蓝门附近，以及呢云集路上面都是双向，再就是五家港的万达广场周边。沿江大道和东山大道双向道路通行，以及从东山大道往沿江大道方向的胜利二路、胜利三路以及江海路，此时呢交通压力都是比较的明显。基本上呢都要在滞留2到3个红绿灯的时间呢才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十字路口。那除此之外呢，在宜林大道上面，宜昌市人民政府，就是沿江大道宜昌市人民政府的门口啊，也是车辆呢有滞行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在西陵二路上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的状况。整体来说呢，西陵二路的通行呢还算是比较的畅通，只是呢在 CBD 数码城的门口，从沿江方向往胜利往西陵二路的体育场方向啊，这个道路呢车辆的排行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其实整体的情况呢都还是交通压力集中在城区的几个主要的商圈附近，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正是大家呢外出有时候呢是找地方吃饭，有时候呢是逛一逛街准备回家的这个时间段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态，行车在路上安全才能

0: 回家。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鄂伊俱乐部。那收听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来打卡路上，说说大家在路上的方位以及路上的情况，畅通的、突发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呢回复数字一加入鄂伊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下班路上大家也可以互帮互助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车友资讯，来分享一些最新的新闻消息。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啊，全社会跨区域人流的流动量预计是3.4亿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在5月1日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审议通过检测认证和电信领域相关限制措施，答记者问的时候表示，这些措施冲击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违背了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中方对此呢高度关注，坚决反对。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对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做出了安排，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重点的地区、重点的行业领域和重点企业假期安全生产进行了明察暗访。2026年5月1日开始，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会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1日在北京开幕，那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我国科研人员在反刍动物瘤胃纤毛虫体内发现了新型的产氢细胞器氢小体，并且阐明了瘤胃纤毛虫调控反刍动物甲烷排放的核心机制，为畜牧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而广西也发现了爬行类的壁虎新物种，叫做虎视壁虎。

0: 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 哎，昨晚几点睡的？
2: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半。
1: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3: APP 卡死了，
4: 重启。
3: 电脑死机了，
4: 重启。
5: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6: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7: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8: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1: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一俱乐部。那收听节目呢，大家都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和视频的方式来打卡自己。

0: 己的路上状况。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5: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4: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6: 现在开始变身吧。
1: 五一特别策划，
7: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特别策划，
1: 春意款款正青春。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恶意俱乐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那收听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图片和视频的形式来打卡自己的路上生活，说一说在路上的方位以及路上的情况，畅通的、突发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那么在路上大家可以互帮互助。接下来呢，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车友的讯息啊，要和大家聊一聊这樱桃啊、桑葚啊，可以直接开炫。五一呢，大家可以到这些地方去采摘，因为这五一假期呢，确实很多朋友呢攒了假期都想出门玩一玩，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担心这会不会人从众啊，路上的人太多，景区的人太多，心理压力也比较大。也没关系，不想去热门的景区人挤人，不想堵在高速上浪费时光，就可以去点菌赴一场酸甜可口的采摘之约。你看在桥边镇的韩家坝村、天王寺村，采摘园的樱桃已经是挂满了红果，一颗颗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樱桃缀满了枝头，宛若串串的红玛瑙掩映在绿叶间。那么咱们宜昌本地的樱桃呢，每年都是在五一前后呢是大量的成熟的季节，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五一假期呢，去采摘一下这樱桃啊。我们都知道，哎，不太禁放，所以直接在树上摘下来，直接洗一洗，直接吃，那种口感、那种新鲜度、那种感觉，肯定是和你买了之后啊，经过一个运输之后再吃，绝对不一样，试试就知道了。除此之外呢，这两年呢也是大量进入咱们宜昌人视野里的桑葚啊，也很炫酷，青绿的、紫黑的，果实饱满圆润，软糯多汁，大家放一颗在嘴里也是酸甜交织的口感，瞬间可以在舌尖融化。那樱桃的采摘期呢可以持续到五月五号左右，而桑葚的采摘期呢就长一些了，可以一直到六月的上旬。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吃想摘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入园，可以免费边摘边吃，随心畅吃，而且不限量。大家呢也不用出太远的门嘛，你看从宜昌市区呢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达采摘园，沿途都是青山绿水，咱们告别拥挤，一路风景一路歌。不管是家庭遛玩、朋友同行，还是情侣的约会，都可以边吃边轻松的来拍一拍照片。那这个五一呢，大家就可以去点菌，把春日的酸甜装进篮子里，把快乐的假期时光留在田园间。也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采摘的方式啊，采摘园的联络方式，像点菌区的盐屋冲水果采摘园可以去联系，那么189-8682-3977，还有呢上果家庭农场也可以联系188-2727-8531。当然在这里呢也要温馨提示啊，前往采摘园前要提前电话咨询，比如说水果的成熟的情况怎么样了，你别去了以后啊，刚刚一波采过了，那树上的果子还没熟，你不是白去了吗？另外呢也建议穿舒适的衣服鞋子，做好防晒，那采摘之园呢还能够欣赏一下乡村的风光，感受一下田园的这种烟火气。
1: APP 卡死了，
2: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2: 重启。
1: 游戏给

0: 重启。
1: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2: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首漫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交通路况，北京时间17:58，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总体的宜昌目前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呢，还是保持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但是呢，车辆的滞留和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几个商圈。首先我们来看看沿江大道，沿江大道上面的主要的交通压力呢，就是来自于云集路和环城南路，而且是从城区方向往五家港方向，这个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在这个路段呢，车辆几乎是整体排行的一个情况。再就是环城南路的单边，目前车辆的压力也是比较大，交通压力比较大。再就是学院街的双向通行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呢，南门后街的双向，以及呢，湖堤街的双向，还有呢就是自立路的双向，目前呢车辆的压力还是就是通行压力是比较大。如果目前还在路上行驶想去这个方向的车辆，可以考虑呢来绕行或者是换一个目的地了。目前可以看出来这个压力确实是比较的大。除此之外呢，在五家港的万达广场，它的附近呢交通压力也是不小。首先是在沿江大道上面，目前双向压力都很大，从胜利一路一直到港窑路这一段啊，整个沿江大道上面的车辆的通行情况都不算是畅通。除此之外呢，在夷陵大道上面，从中心城区往五家港方向，从胜利一路一直到江海路，目前的车辆都是在一个整体的排行的这种情况当中。另外在 CBD 广场门口夷陵大道上面，双边通行压力都比较大。而胜利二路、胜利三路呢，胜利四路目前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大家可以选择来进行绕行。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开发区的港窑路城东大道的这条路上，目前城东大道和港窑路的十字路口的通行压力也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特别是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门口往港窑路的这个方向，车辆滞留情况已经在出现当中了，目前双边都是有一定的压力。而在水月城附近，目前的情况还是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的畅通。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2: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五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 唤醒春天一口气。

0: 间，峡江早春芽，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2: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1: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3: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2: 哎，你能开吗？
4: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嗯，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影鸟唱，漫天星辰。
8: 早晚高峰的双向十二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7: 五一特别策划，
9: 春意款款正新春。
1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我们还是来持续关注路况的情况。那么在北京时间17:58的时候呢，和大家聊到了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沿江大道还有夷陵大道的几个商圈周边，所以希望大家呢特别是从目前的这个路面的通行情况来看，恒大步行街也就是 CBD 的这个附近的通行压力是目前来看的话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合理的来选择这个出行的线路。在沿江大道上面主要的压力来自于云集路和学院街之间的这个区域，然后呢就是五家港的万达广场周边，无论是沿江大道上还是夷陵大道上面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胜利三路上面，目前呢胜利三路上面的夷陵长江大桥的下桥的这个匝道一直到胜利三路的转盘处，目前的通行压力也是存在着，而且在持续的增强当中。大家呢可以啊来选择其他的道路来进行绕行。那在西陵二路上面，目前呢整体呢车流量还是有一定的车流量，但是呢目前没有出现滞留的情况，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进行通行。那其他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
1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所以兰兰兰兰兰兰你别哭，一定逃开夜幕我才被你抓住。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想找一家家常又实惠的馆子，推荐你东湖雅居这家堂客上菜老街坊，店里干净明亮，装修有自己的特色，关键是啊，停车还方便，妥妥的日常食堂，每道菜都很有锅气，分量也扎实，豆花牛肉嫩滑入味，豆花搅碎之后吸满汤汁超下饭，粉蒸排骨用高压锅压得软烂，连底下的红薯啊都香甜入味，招牌牛蛙是青椒剁椒双拼的，蛙肉嫩到不行，辣得特别过瘾，还有必点的酸菜手工粉皮，糯叽叽的粉皮配上脆爽的酸菜，鲜辣开胃。现在有50抵100，100抵2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想吃家常菜的赶紧冲，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
1: 朴树用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6: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1: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
7: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3: 哎，昨晚几点睡的？
4: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吧。
3: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的持续的关注目前城市道路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北京时间18:23，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几个主要的城区的商圈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没有缓解的，暂时没有一个缓解的迹象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选择合适的这个线路啊，合理的来规划自己的出行线路。不过目前呢，西陵二路发展大道、城东大道目前的通行状况呢还是比较的良好，没有出现任何车辆滞留的情况，所以呢交通压力呢还是集中在沿江大道、然后夷陵大道、五家港万达广场以及环城南路、学院街、陶朱路这个周边，再就是 CBD 商圈附近的道路的交通压力目前呢也是比较大。

0: 的，再就是胜利西林一路的附近，目前特别是在霞州宾馆，还有呢就是云集路上，目前呢也有一定车辆滞留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呢要合理的来选择线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好了，各位听众，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A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接下来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而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鄂伊俱乐部，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画卷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0: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5: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4: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6: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7: 好了，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昌交通广播鳄鱼俱乐部。那收听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方式来打卡自己的出行路，说一说在路上的方位还有路上的情况，畅通的、突发的都可以关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数字一也可以加入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那么路上大家可以互帮和互助。五一不想出远门呢，在咱们城区一样可以玩得很嗨。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五一怎么来感受咱们宜昌的这座活力之城。江边看楼体秀，城楼里演大戏，老街喝咖啡，塔下听明月，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呢，说好这

份滨江狂欢指南。首先是双亭广场的长江夜现场，4月30号一直到5月3号的19:30，江为幕，山为景，滨江沉浸式舞台开演。那活力宜昌音乐会、舞动京韵戏曲的专场、壮美三峡宜昌秀，还有实景演绎《在水一方》，四夜主题不重样啊！江风为伴，免费看大戏，可以说是嗨翻宜昌夜色。除此之外呢，有胜利三路的桥头音乐会，时间呢也是从4月30号开始到5月4号，每天晚上的19:30到20:30，地点呢就是胜利三路的桥头。那桥下江风，耳边民谣，夷陵长江大桥下潮流乐队五大主题轮番开唱，致敬劳动者，唱响青春，让艺术融入城市的公共空间，可以免费的去聆听江边的限定歌声。天然塔的古塔夜未央啊，也是诚意十足。5月1号一直到5月4号，地点呢是在天然塔，有茶酒微醺时光，那是下午14:00到19:00，江风伴古塔，茶酒微醺，开启邂逅午后，那么卸去疲惫，尽享慢时光，可以感受古韵和烟火的碰撞。而古塔夜话加上明月的 live 是19:00到21:00，夜幕降临，古塔氛围感拉满，茶酒微醺持续在线，明月 live 是婉转悠扬，古塔夜话诉说着峡江文脉，可以赴一场古今交融的夜间雅集。二马路的宜昌咖啡嘉年华同样等着大家，时间呢是5月1号到5月3号，上午10:00开始到傍晚18:00结束，地点呢是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本土的精品咖啡市集、咖啡地图、限定饮品、咖啡盲盒，还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0: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5: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从港窑路到港前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宜陵大道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1: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

0: 则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1: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0: 五一特别策划，
2: 春意款款正青春。
3: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恶意俱乐部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从港窑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宜陵大道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
6: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听重播，在节假日双休时段您正在听到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我们叫做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的话题我们都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我们广播直播这会儿也正在通过视频方式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感谢在线的类似于红苹果还有蒋颖林啊等众多网友在线看直播，也感谢安师傅说车的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你们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你所看到的视频平台的公屏上，看到您关于车的话题的一些问题马上做相关回复啊。晚上时间咱们正式开启聊车环节，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我们对于你的问题只能说啊，礼让行人，那非常好啊，各位要习惯于礼让行人啊。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呢，这么说吧，遇到斑马线有没有人，你也要带脚刹车啊。怎么这么讲呢，安师傅？因为遇到斑马线，斑马线你车速快了，有时候你的视线会收窄，万一突然有人出来的话，你是没有任何的应急的能力了。所以说各位要习惯于只要是斑马线，您就不要把脚放电门或刹车上啊，不要放电门和油门上，要习惯于带着刹车，过斑马线之后您再该怎么走怎么走啊。其实这个斑马线本身就是一个减速标志，我认为你别说啊，那前面一个人都没有，斑马线冲过去，别这样，有没有人你都要减速啊，我个人观点啊，观点仅供参考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16年的2.4排量的 CRV 还可以卖多少钱？10年了，10年这车基本上就是两折价啊，就是4万左右吧，这车两折价嘛啊，这个具体看看情况啊，这个车况好呢，看你车况多好。如果一台本田车原版原漆，油漆倍儿亮，肯定会多卖点。但是车龄10年的本田的 CRV， 车漆倍儿亮，估计可能性不大，而且补漆油漆很正常的，这个具体要看车况怎么样啊。顶上天5万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上直播交流你们所想问的问题。其实每台车都是有相关折扣价格的，为什么很多二手车说这车大概值多少钱，都是按照一是啊很多同行之间卖多少钱，上次他同款车卖多少钱，他心里有数。第二个呢，这个自己要考虑它的收车成本，二手车收车成本里面包含 啊，本身的这个车的成本、过户费用、整备费用、场地费用，还有一些佣金在里边，综合各种因素来确定这车卖多少钱不亏。像现在类似于这个年代长一点的，什么本田呐、丰田，能卖是能卖，但基本上像以前的话，一台车赚个三千五千很正常。现在类似于年代老一点的车，能赚五百都不错了。那以前的话，车龄十年的，比如十年前买二十年前的车，车龄十年的赚个五千应该问题不大的，现在基本上能赚五百的也走了。啊，是这样的情况啊，来看问题。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订了比亚迪的海豹06DMI的一个旅行黑色版，今天的销售打电话通知黑色不生产了，让我换，有推荐的吗？那你就不买黑色呗，那你看一下其他颜色呗，你问销售啊，什么颜色更适合，跟销售沟通一下。另外你别听销售的，你要打主机厂家电话，打客服电话，从主机厂家客服那里得知相关结论。或者是呢，你可以要求，你说我就是喜欢黑色，你给这个销售提难题，让他全国各地给你调车过来啊。对，你要给他，他毕竟是做销售的，你是甲方，永远知道你是甲方。哎，对，这个很重要的啊。来，下问题，下一位朋友，亚洲龙买双擎还是买油的好，看你预，就是你的这个使用成本吧，你用车的公里数吧，但凡年代就说你用的会长一点点，而且公里数偏大一点点，一年可能是两万公里，17000-20000左右，一定是买双擎的。一年就10000公里左右，你就买纯油的凯美瑞亚洲龙啊。来，感谢尾声来直播间，还有狂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问到凯雷德油耗高吗？凯雷德，你要看哪一年的凯雷德啊？什么排量凯雷德？基本上14-15个油吧，95的油，哎，95的油14-15个油，我们好算，就算8块钱一升油，好吧？那14-15个油什么概念呢？就算15个油，5×8=40。这40，然后加18就12，一公里划到1.2块。哎，你自己算一下高不高啊？突然打开后备箱，备胎积水可以养鱼了，估计久了，从哪里来的呢？车里边也没有水啊。这个呢，看车原车是不是碰撞过。你买的是二手车还是自己的车？你如果是买了一台二手车的话，这车尾灯那部分啊，它的这个我们讲后边梁可能是碰过，或是换过尾灯，或是修过尾灯啊，然后呢这个没怎么弄好啊，有这个渗水可能性。另外一个呢，还特别说一下，有的时候呢，这个如果说哎，这个整个这个车呢，它后经过检查啊，整个后翼子板上面哦，后尾盖都没问题，都是原厂漆，那可能是胶条老化导致的，也是可能的啊。另外跟各位讲啊，很多车呢，其实在引擎盖打开之后，后尾盖打开之后，它有专门的排水的装置，排水槽堵塞也是有可能的。好，谢谢，不客气。请问安师傅，置换截图的混动滑不滑得来？谢谢。滑不来，怎么还能买个截图的混动？怎么回事呢？这滑不来，你看不到几台截图车啊。问厂家客服了，真没有黑色。

那就真没有了，那就你就可以考虑换颜色了啊。问一下艾瑞泽巴这车怎么样，也感谢各位把众多问题扔到咱们直播间。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来自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艾瑞泽巴这车最大亮点，动力强，空间大，价格便宜，同时呢终身质保。那二师傅，艾瑞泽巴这车跟谁比较？他的竞争对手死对头星瑞。二师傅，星瑞和艾瑞泽巴该怎么选择？另外还有人拿什么呢？拿这个领克03啊，包括影豹啊，这个车来跟他们来比一比。那概念不一样，03的影豹这种车是用来什么的？玩帅的。艾瑞泽巴和星瑞是居家的。那么艾瑞泽巴这车在居家当中的最大亮点，终身质保。而且奇瑞有特点啊。全国各地奇瑞4S店都是一样的，他非常尊重老客户，老客户带新客户，他你优惠那个不是那个返点啊、比如说我是奇瑞老客户，我带新客户去的话，那基本上500块，我说那、咱不会给现金啊，是不是？然后呢，那你新客户也会成为老客户，然后你再带新客户去，那天500，我有500块，没有。反正就好啊，就是他非常尊重老客户和新客户的感受，这是奇瑞这个企业文化做得非常不错啊。来说到为什么收音机比直播间还要延迟，为是的，因为广播是延迟8秒，你看到的直播没有延迟，你视频直播没有延迟啊。主播你好，长途等综合考虑，20万左右合资 SUV 的6到7座，考虑哪台车的？我个人观点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日产探路，因为空间大，空间大是跑长途最大的优势。探路最近呢有个华境的车，关注了，安寿6座大 SUV 关注了，但是这车你确定要买吗？你要想啊，就是我们算个成本吧，有的时候啊，很多车你觉得很便宜啊，包括有些跑品牌啊，零品牌啊，对，这个价格这么便宜，那你有机会你看看拆车的效果怎么样。感谢毛哥来直播间，歪老板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宜昌手把手汽车陪练工作室，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咱们直播间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正在直播的一档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直播间也正在同步。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看各位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啊！宜昌交通广播感谢红苹果，感谢猫，还有这个姜汁以及张什么什么，感谢你们在线看直播，谢谢你们。同样的，有问题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直接扔在评论区，看到你问题马上回复各位啊！感谢一下 LQ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继续看问题，可能刚才有人问到了一个华境，华境这车是什么品牌的？可能很多观众、很多听众想听安师傅继续来做相关介绍。你给我说一下华境这车呢？说白点吧，你知道50知道吗？但是跟华境连一块，不能单独说50，要说上汽通用50。啊，人家是上汽的啊，哎，华境是上汽的，对，其实就是剪尾巴50的。那50为什么卖那么便宜呢？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老百姓要什么50就造什么啊，你就记住这话行了。那你说那这么便宜的车那有什么缺点呢？这么便宜了你不要讲究什么，哎呀，我讲驾驶操控，我讲这车隔音效果啊，我讲这车超级这个智能副驾大屏大冰箱大彩电啊，要很好的这样互联科技，要超强的这样一个智能雷达啊，这个数控技术来。别这样啊，别这样，不但是有啥说啥啊，这个华境的确实它有这个华为的赋能啊，它有这个乾坤智驾鸿蒙座舱，看你配置啊，这个是有的啊，各位，所以喜欢华境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人家是上汽通用50的车啊。感谢望舒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低头看路，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各位正在看直播啊，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截图旅行者和截图自由者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这很简单的，你是要喜欢凤尾，还是喜欢鸡头呢？啊，这要看你自己啊，家人朋友们。安师傅啊，我还是喜欢什么的？我喜欢凤尾，我不喜欢鸡头，我会选择截图旅行者，观点仅供参考。
感谢开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还有六。

0: 6323，你好，各位外地网友啊，进到我直播间，比如说一位孝感的网友啊，还有重庆的网友啊等众多外地网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主播。我在湖北宜昌正在直播当中。最近呢，湖北宜昌可能各位或多或少听到过啊，一说旅游啊，说三峡大坝呀，说屈原昭君故里呀，说这个啊各种的这个，可能最近可能你在视频当中看到个红油小面，那个红油包子。宜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云集路东向南，从游泳池巷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沿江大道西段辅路东往西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路口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2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东湖一路到中央大街，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北向东江海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3: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2: 导航开始了。
1: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3: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1: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3: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1: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鳄鱼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3: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1: 晚8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
0: 董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同时段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如果我们节目在节假日期间重播的时候，你听到哎有些话语不对啊，包括时间的描述，包括温度的描述，包括一些节气的描述不准确，那是因为你听的是重播啊。所以请您谅解。那我说这段关于重播的话语呢，就等于电视上啊打上了本期节目为重播的字样，是一个道理啊，感谢你理解啊。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先表示欢迎来自于南京的小军，你好。来自于武汉的七喜，你好。感谢凌云壮志，你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啊。我们正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广播直播抖音同步，那个视频同步啊，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当中，在安师傅说车视频当中，在视频里搜宜昌交通广播6个汉字来找到我们直播当中，把问题扔在公屏上，看到你问题之后呢跟各位来交流啊。有人问到安师傅，那红油红油咋办呢？红油小面，就是红油小面好吃，但是红油是怎么弄是吧？红油你红油你问我机油算了是吧？我 们直播当中的安师傅说车也相的同步啊，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直接问到你要问的问题。听重播过程当中直接关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关注成功之后可以在我的粉丝群以粉丝身份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都可以的啊，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这片头我没放过吧？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如果刚才短短的一两分钟，这片头我放过一次了，最后又放一次，各位理解一下啊。最近的有点，这人呐，四十几岁之后就有点黄昏了。来，感谢刘师傅烧烤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奇瑞的风云 T9L 和红旗 HS6 PHEV 后排空间谁更大？谢谢安师傅啊。其实这个风云 T9L 表现更理想，对，因为红旗 HS6 啊，包括整个红旗，只要红旗带六字的，无论是红旗 HS6 还是红旗 H6 啊，偶数的啊，这个六啊，它代表的是运动，那居家一点肯定是 T9L 啊，这车可能更居家。如果你单讲空间的话 ，T9L 更理想，观点供参考。常老师来自济南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正在直播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纯电和增程对比哪个更适合家用？谢谢。家和家不一样，每家都有自己一本经，好念难念你自己知道，我不管啊。我们讲这家里这本经。如果你们家里边大家在一起的感觉就是可能一年到头跑一两千公里，平时不怎么开车啊，家里有一个电动车啊，有个张雪机车，或是有一个小刀电动自行车之类的，那你这情况你就买纯油更适合。那我们家不一样，你说我们家的情况就是干什么事儿都得开车出门，长途也开啊，充电也方便，上下班也开，那增程可能更适合的啊，因为你问的是纯油和增程啊，不好意思，纯电是吧？好，纯电和增程的话也是一样的啊。如果这台车在你们家扮演的角色就是日常代步啊，或者说是呢可能会有跑长途，那么如果是结合跑长途加日常代步，除非你买这台车可能是续航900公里的纯电啊，或是700多以上的这种情况，而且你长途也就是四五百公里，那我觉得你买纯电更适合，纯电更适合你。你说，而且不是的，我是在宜昌上班，我老家跟你一样是内蒙古的，我每年回一趟内蒙古，那你还是买增程吧。你一年回去一次啊，我们家就比如说安师傅老家吧，距离宜昌的距离是2800公里，你说我买纯电，我要充几次电才能到老家呀？啊，那我一年我回一趟老家，我天哪，我半道我充电，我充几回？我就算充一次电能跑500公里，2800公里，我要充将近六次电才能到老家，哇、太恐怖了！所以我这种情况，纯电增程肯定是买增程了，对吧？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啊！一年30000公里买什么好呢？如果是日常代步啊，看预算。预算有限，日常代步就买纯电。预算充足啊，你说我预算可以啊，能有20-30万，你就买纯，也是买纯电，因为你预算上去以后，纯电续航就上去了啊。你包括无论是宁德时代以后推的这样一个更高阶电池，还是我们讲比亚迪的这个二代刀片，特点是充电时间短，续航公里长，同时电池稳定更好。那有这几个加持之后，包括再往后2030年级以后，固态电池。咱们充电可能就是10分钟，可能跑1000多公里，你说不行吗？有甚至充电5分钟跑1000多公里。现在你牛的是5C 对吧？哪天咱们上个10C 怎么样？现在最牛是900伏高压平台，咱哪天来个1800伏高压平台？那技术在那儿，电池稳定性在那儿呢，对吧？如果说我们假想一下10C，C 是什么？充电速度。5C 用60×5，基本上20分钟左右充满。10C 6分钟充满左右啊，不够。20C 3分钟充满，那还要啥油车呀、啊，各位？啊，但是哎，安师傅有点夸张啊，但是夸张观点来自于老百姓，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跟你分享啊。感谢何必认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还有人正在关注我，谢谢你们啊。 同时也感谢稻花乡宜昌交通广播的粉丝，还有罗什么什么以及霞啊，这个感谢关注，还有袁，感谢正在看我直播，谢谢你们在咱们这儿问到你们想问的一些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牌。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来，这位朋友说，安师傅，我这一冲动啊，我定台 Z9GT 顶配怎么办呢？恭喜你啊，恭喜恭喜恭喜啊，希望这车能陪伴你九年。观点抒发完毕啊，您凑合听吧。感谢阿鱼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啊。还有萌娃小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谢谢 HHCB，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十年报废哦，呵呵，第八年你就基本忍不住了啊，十年报废。你假想一下，如果是你买一台油车的话，你会把一台纯油车报废吗？应该不会吧，不会有谁把一台纯油车开十年就报废吧。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视频，因为安叔喜欢看一些老车翻新视频，我觉得一些机械老车啊，一些停摆那20年30年老车，当它被点燃那一刻，就一点火呜呜呜呜呜，散发出那种老车的味道，哎呀，太诱人了，那种感觉真的是让人，就是说那种澎湃啊，心旷神怡，心情澎湃那种感觉。但是有一台老电车，你敢充电？你不敢充电，我的妈呀！这十年没动的老电车，我的天，电池不点那是污染了呀，概念不一样。所以说讲车的文化啊，讲这个人的爱好啊，讲老了以后留点念想是吧？那电车不行，还得是油车啊。我爱我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调队的小蚂蚁，你们好啊！各位继续有问题扔在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飞行家和沃尔沃 XC90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我不得不很负责任告诉你，你但凡对省油有极致的要求，一定是沃尔沃 XC90， 一定是。您对这个车辆的中后段啊，整个全段动力输出有绝对的要求，一定是飞行家。你对这个车辆的稳定性啊，尤其点火之后稳定性好，一定是飞行家。在这个价格里，难得有一台 V6 缸的呀，六缸啊，各位，六缸多优秀啊！可能很多人在跟汽车接触的时候，都从来没有开过六缸的车。你甭管我直六还是 V6， 六缸我没碰过，那你真的是无法想象六缸有多优秀。我跟你讲。但你也无法想象六缸有多费油啊！别个保养啊，这个四缸啊，基本上四升多啊，4:1机油够了。六缸6:1，有的时候8升机油，这是啊，机油全合成的，咱们一升怎么说100多吧？那六缸怎么说，光机油都800多啊？这机格、机油格什么，那一下来小包1000多啊！这家这那这那的，你火花塞6个，六缸嘛，6个火花塞。那一个火花塞2-300吧，六个多俩啊，又多500块钱的保养。所以说你省钱一点，你肯定是沃尔沃 XC90 啊。但是这里边呢，讲电控单元费钱的是 XC90。安师傅你怎么选？我闭眼冲飞行家，我喜欢六缸。来，文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说一说致敬E7，致敬E7这车怎么样？我比较喜欢后排没有溜背的大空间，但是感觉它动力不咋地。谢谢安师傅，不客气啊，不客气。这么跟你讲吧，致敬E7这车最大亮点就是你所描述的。我跟各位讲实话啊，说讲这个车溜背，溜背本身这呢，它就是一种审美的一种新鲜事儿，新眼球的。但凡讲溜背，就没有几个后排空间大的。要空间大，不要溜背；要溜背，别讲空间大。哎，就这么简单啊。另外一个这个车呢，我们这么讲吧，它动力确实不是特别理想，因为现在对于一台相对的动力的电动车啊，7秒破百这成绩确实不是很理想，老弟啊，我们只能说这车反正你就当一台油车开就行了啊。另外一个比较省油的油车开，动力确实不是很优秀，但是造型很好啊，对于一些新手很友善。动力太强，对于很多新手不是很友善啊。所以说你想买吗？想买可以买啊，这车值得你拥有。另外再重点说一下，如果说你把油箱加满，把电充满，官方报能跑1600多公里，你像刚才安师傅那种情况，你说我回趟老家2800公里啊，这车就可以啊，对吧？来，问到主持人你好，请问一下，一年最多10000公里，1.2万公里，油车电车买油车，建议买凯美瑞啊。谢谢安师傅，不客气。安师傅怎么推开

0: Emery 呢，因为这车呢在整个油车体系里面省油，它真省油，而且动力强一点的2.0升的 Camry 啊。买 Camry 有个前提啊，你不要在乎噪音大，你要在乎的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说我目的就是省油，同时目的就是省事儿省心啊，你买它啊，因为你一年才跑10000多公里，对吧？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我发现油车质量变差了，那没办法，油车质量变差也是被新能源逼的，没办法。啊，就说安师傅，我发现你最近变坏了。那安师傅，你为什么变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专用公路西往东方向，三峡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华翔大道到华翔北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云集路东向南，从东山大道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0: 来继续陪各位聊车啊！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聊新车、二手车、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双休的同时段您听到重播。在听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车点点滴滴，想问车的方方面面，就这么简单啊！另外一个呢，如果是在直播过程当中想看直播，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在视频里搜宜昌交通广播，你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找直接找啊，安师傅说车五汉字，关注成功直接交流互动，您所想问车点点滴滴，想问车的方方面面。来继续看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问题啊！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0度的 GTS 这车怎么样？谢谢安师傅啊！第一个呢，我觉得其实你要讲零度呢，这个 GTS 的话，第一个啊，它甚至说零度 L 空间能满足你啊。第二个要特别说一下，动力能满足你，因为零度 L 本身零度定位是属于紧凑级的，它车体重量比这个迈腾要低。虽然空间比迈腾要小，但轴距比迈腾要短。那短轴加 2.0T 动力，本身转弯啊，本身车轻轻一点的嘛，动力输出、动力表现就会非常好。另外一个，对于零度来讲， 啊，它的 1.5T 干式双离合，它对 GTS 来讲呢，它是一个湿式双离合，加上350牛米的扭矩输出啊，加上湿式双离合，所以这车表现成绩不错啊。另外一个呢，它因为它车本身比较轻，2.0T 动力是绰绰有余。对于一个车来讲，动力绰绰有余，它就会比较省油。官方报6个多的油，实际上也就在7个油左右，7个5以内，啊，7个5以内。所以你别看它是2.0T 的动力，那实际上7个多油，啊，这个数据还是非常不错的，家人朋友们啊。另外特别说一下，加上 GTS 之后呢，2.0T 这车成绩应该是在8秒以内。7.几秒的零百成绩，动力输出很好的，那比 1.5T 的速腾啊什么这个强多了啊。这个但是有啥说啥，你买个 2.0T 的零度 L GTS， 别人会问你，你怎么不买迈腾呢？就你们没有办法跟别人解释，你知道吧，你真的没有办法跟别人解释啊，因为这零度 L 不便宜啊，官方报16-17万啊，16-17万你真的可以买迈腾了，是吧，你没有办法跟别人解释。来问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讲一下索纳塔吗？索纳塔与雅阁对比，省心不要坏，差距大吗？严格上讲呢，如果说你讲动力强，啊，你讲发动机的这个数据好，你必须是雅阁。但是发动机确实很厉害，压榨厉害了不太好。我建议买谁？买索纳塔。哎，买索纳塔，对吧？嗯。讲省心不爱坏，差距大吗？有点大。你像雅阁这个呢，发动机爱坏不爱坏跟车主有很大关系。有的人呢喜欢在本田4S店做保养，每次保养之后呢，4S店会说，哎，我们这有一个发动机缸内保护剂，原厂的，您加。

雅阁还蹭蹭蹭蹭蹭还往前跑呢，而这个很爽的，但是需要你用心去呵护它。如果你买一台车，你希望跟车能达成人车一体的状态，你买雅阁。你说二师傅，车就是一代步，省心就好，车里脏点乱点无所谓，你买谁？你买桑塔啊，你状态不一样啊。对，二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汉兰达精英五座和泰七怎么选？这能放一块吗？这俩车能放一块不能放一块啊？你充电方不方便？你开多久？对吧？你说二师傅，我开十年，我开十五年，你闭眼充汉兰达。二师傅开五六年吧，差不多换车了，到时候换一个固态电池，你买谁？买泰七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 E300L 豪华和顶配的 C9A6 啊，就是 A6 新一代 A6 该怎么选择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之下 A6 四驱的对吧 OK， 那其实我个人观点的话啊，还有是座舱， C9 的 A6 座舱那真完美。安叔我买车重在的是外表，我想告诉别人我很有实力，你买奔驰 E300L。如果说你说安叔我买车的目的是我自己开着舒服，我自己用着舒服，出去吧也还行，那你买 A6L 啊，就这么简单。按说你怎么选择？我这人呢，我喜欢我这人很那什么的，很要面子的，我买 E300L 我得告诉别人我是有钱人啊，我是很有味儿的主持人的啊， E300L 其实我更喜欢的什么车呢？其实我还是买这个商务车吧。哎，对，是这个情况啊。来，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粉丝们在线看直播，追光啊，还有美张，你们好，感谢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开直播，也感谢宜昌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看我直播的每位朋友，有任何问题来扔在公屏上，主播正在陪各位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扔到咱们直播间。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您正在听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陪各位聊车啊！感谢流年过客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谢谢你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纯电版和混动版的保养费用差多少？谢安师傅，纯电版和混动版的，这么说吧，纯电版的基本上你一年啊，你就看一下电池，换个空气空调滤芯，然后呢看一下轮胎刹车啊，基本上差不多了。嗯，那么这个混动版的话呢，那这个发动机你得机油得换吧，啊，滤芯得换吧，空调空气滤芯得换吧，就是你汽油车那一套操心的事儿，你还要操心一遍。电池你得测吧，那肯定是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对吗？对的。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本田雅阁和 Camry 如何选择，哪更好一些？不存在谁更好，各有各的好。讲动力总成、整体稳定，买谁？买雅阁啊，买 Camry。单讲发动机单线输出很猛啊，你必须买雅阁。啊，你必须买起步动力啊，省油啊，你必须讲雅阁。凯美瑞总给你一种感觉，就是说你从头到脚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比较稳的状态。那么雅阁呢，总给你一种感觉，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今天我穿的衣服，哎，我这衣服不错啊，很耐造，很耐脏，但好像鞋不太防水，哎，就感觉哪里还有点不太对劲的啊，这个不太对劲，对。就这种感觉啊。来，问答的时候你好，请问一下 E300 和 A6 后续付费分别怎么样的？那你还是买奥迪 A6 吧，奔驰车出了名的啊，零整比的问题啊，你如果讲后期费用的话，你买奥迪 A6 吧啊。感谢好上加好，你好，回来直播间。奔驰对于这个奥迪车来讲，你知道为什么奥迪车最近翻红了吗？以前宝马奔驰把奥迪压得喘不过气，为什么现在奥迪又开始翻红了，又开始压过宝马，开始追赶奔驰，以及甚至超过奔驰了销量这个方面，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它的综合性价比，包括新老更迭老款的这个优惠情况，包括车辆的这个在使用过程当中它综合的稳定性。你不能理解为说，哎呀，奥迪一定烧机油，其实它只要涡轮，谁也没好哪儿去。那整体来讲呢，这个奥迪它的售后维修啊，各方面成本平摊的比较匀，比较均匀啊，所以他最近翻红，是这样情况啊。来，欢迎宜昌交通广播的粉丝一见如故，你好，欢迎你。还有执着，你好，欢迎你。梅花香，你好。还有张什么什么，你们好。感谢各位在直播间看我直播，谢谢你啊。另外也欢迎各位在安师傅说车看我直播，来去看问题啊，有问。

0: 人问道，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A10 聊一聊，领跑 A10 聊一聊，这执着这个朋友，您的信息也确实很执着啊。领跑第一个，我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从来没有说过领跑很好。安师傅你怎么就看不上领，不是我看不上领跑啊，我跟各位算笔账，就说这个一台车的研发成本啊，一台车这个购入成本，生产一台车的费用，领跑它很赚钱吗？未必很赚钱。那怎么办呢？哎，那你想怎么办呢？它为了保证利润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说呢，有些事情综合真实车主的反馈，真实车主反馈，第一个，领跑品牌冲着数据去买的，买到手之后，呵家伙，各种小故障率啊，各种这反正挺闹腾的事儿，挺多的啊，把这个保险杠一拆，哎，这保险杠怎么？这个对吧，所以说呢，我的观点吧，买新能源品牌一定要买一个，你要不就买一个大品牌的，比如比亚迪，它虽然不是国企啊，它比亚迪的这种车啊，类似于长城的啊，啊，要就买国企的，类似于奇瑞的这种啊，长安的是央企，类似于这个我们讲的吉利的这种国企，甚至五菱啊，五菱也是国企啊，是吧？有人问华劲 S 怎么样，对吧？你看来了，可以的，可以买的五菱华劲 S， 对吧？刚才已经跟各位分析过五菱的华劲 S 这车了，再说一下五菱的华劲 S 这车怎么样，然后再给你分析一下，您听好啊，这车最大优点就价格啊，整体价格非常便宜，就是它是一个20万起，20万。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以理解为是全尺寸的一个大六座的一个 SUV， 你人家六座大的基本上都40-50万了，它只要20万，轴距3.1米还多一点，啊，作为居家来讲，这你受了吗？顶配乾坤支架，啊，这个华为富这个鸿蒙座舱是吧？啊，作为这个20万级有华为赋能的又便宜的车啊，又有3.1米级的轴距大六座，你还有谁？你买车目的不就这些吗？空间要大。动力要强是吧，又有这个鸿蒙座舱啊，乾坤支架，华为赋能，20万够了，你不就是这些东西吗？是吧，买，而且它是五菱品牌，倒不了的，放心啊。感谢锦鲤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江毅洛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奥迪 A4L 行吗？我不建议各位还去捡奥迪 A4L， 为什么各位要去捡奥迪 A4L 呢？A5 都已经这样了，你还买什么 A4L 呢？您说呢？感谢锦鲤啊，给主播点赞，谢谢你。您这里正在看到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粉丝 LYJ 静哥，玩我的生活啊，这个执着啊，梅花香，欢迎你们在线看直播，有任何问题继续扔在咱们公屏上，主播来陪各位聊车相关话题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专用公路西往东方向，三峡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华翔大道到华翔北路拥堵距离约200米， 通行时间大约

0: 约一分钟。延吉路东向南，从东山大道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开车用车有疑问，就听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聊车型，讲保养，说避坑指南，
4: 用实在话讲明白事儿。
3: 欢迎各位锁定安师傅说车，
2: 听安师傅慢慢跟您聊。
5: 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来自于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电台啊，欢迎各位在咱们直播间继续留言互动。感谢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看直播的 LYJ 静哥梅张啊，你们好，谢谢你们，感谢静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谢谢你。安师傅说车也正在同步啊，在这个视频里找宜昌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找到我们来直接关注啊，交流互动，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我们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安师傅，现在朗逸还能买吗？能买呀，怎么不能买啊？预算有限，就7-9万、10万左右，买纯油车，朗逸可以啊。不过朗逸新锐版卖得更好一点啊。对，我想问一下，问界同价位纯电插混增程油车，后期保养方面、养车成本方面，哪个更便宜？这跟你的公里数有关系，跟你用车的习惯有关系。车天天停着不怎么用，你一定是买台纯油的成本更低，一定是买成纯油的成本更低。你天天开，这车基本上你上洗手间都开。买菜啊，买个菜什么都去开这车，你买纯电更适合。那就车就离不开人，那人离不开车。然后呢，喜欢接孩子接呗。不，人家家长在门口等，不，你偏在车里等啊，吹空调看电影，你买纯电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对吧？那有的人那说我家里边的，我反正我讲成本吧，这车我更多是又要接孩子，又要长途出行啊，又要跑业务，是吧？那你这种情况可能业务的话又以城区附近为主，你买插混的。你我业务呢经常跨市，我经常跑恩施啊，神农架啊，我襄阳武汉跑啊，总部啊在上海，好嘛，买增程。就这个你要讲很多保养啊，养车成本跟你的生活工作实际有很大关系。一年跑10000公里，市区为主。我说实话啊，如果这一年10000公里以市区为主，你只要不要迷恋别人在车里睡觉哦，在车里吹空调，无论是热空调冷空调啊，然后车里刷手机看电视哦，看大屏啊，你只要不羡慕他们，你就买纯油的。一定是前提啊，你千万不要羡慕那些在车里边啊刷手机的啊，接孩子在车里坐着，那家伙车灯开着，然后里边那个电视看着，那舒服的二郎腿翘着，你不羡慕，你这种情况10000公里你就买纯油的。我就怕你说安师傅，我就是羡慕这种生活，好吗？那我就没啥说的了，对吧？因为买车是一种态度，你生活态度那我不好说，是吧？月下迪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陪各位聊车，点点滴滴聊车方方面面啊。来去看问题，也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粉丝们在线看直播，问到静哥给主播点赞是吧，谢谢静哥啊，感谢静哥手动点赞，谢谢你。好的，就这么简单啊。买车其实不纠结的，尤其是新能源这车，买它就跟买手机、买数码产品基本是一样的。你买数码产品是怎么安慰自己的？是怎么说服自己的？你买新能源你就怎么说服自己，就这么简单啊！油车你可以啥分析分析啊，什么悬架呀、啊，哎呀，什么用料，哎呀，发动机啊，变速箱啊，什么这个平台呀、啊，对吧？什么这纵置、横置变速箱啊，是谁的？是什么什么双离合的 CVT 的、手动挡的 MT、AMT 的，或者讲这个 DCT 的，你可以研究研究。但是这个电车就跟买手机是一样的了。今日无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个机车浪子，你好，欢迎直播间。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在几年前，一个说机械结构的汽车主播，怎么可能会关注什么算力 Top 算力呢？ 我们会关注算力，我们会关注芯片啊。你说一个说车主播今天说芯片说算力，我天，现在没办法，一个说车主播天天冷得快成数码主播了，你说要命，再过两天我真的可以说手机，你知道吧。今日无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在咱们这儿问题，下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加满油后跳枪还是显示不准确，怎么回事？这个汽油车是吧？汽油车油箱里面有几个结构啊？一是油泵，二是油漂。那油泵是负责泵油的，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那么油漂是负责显示油的这个位置的，那很可能油漂的复位功能有问题了。那有的油漂跟油泵是一体的，那所以你要关注一下你的油漂情况。很可能，那你说那还是显示不准确，那你就只能换吧，不用换油箱啊，不用换油箱的啊，对。哎，换一下就好了。对，这个看不准确到什么程度。感谢森木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柠檬汁什么？你好，欢迎来实验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有哈尔滨的机车浪子，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旅游行程。我在宜昌很想你，我在宜昌等着你。036425，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安全气囊灯常亮该怎么处理？谢谢安师傅。这样跟你说啊，其实安全气囊灯常亮，老车肯定是台老车啊。安全气囊灯常亮真的不代表说气囊就马上崩了、爆炸了，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因为这个安全气囊关乎到安全气囊正式启动的、激发的，有前方的这个触控装置，有座椅下方的这个安全带呀、啊，这个连接装置，有方向盘的油丝。那么油丝是否有问题？座椅正驾驶或副驾驶下方的这个插口端是不是脏了？有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安全气囊这个灯亮起。一定要记好，各位啊，安全气囊灯亮了，不要直接上来换气囊啊，换不得的，没必要换。一般就是这几个小问题，一般。正驾驶后面那个接口脏了啊，有什么污了是吧，你拔下来，找师傅帮你拔下来，吹一吹，擦一擦，用手抠一抠，雷雷是吧，哎，一插上去就对了。要不就是方向盘的油丝啊，虚连了，断了，有问题了，也可能是这种情况啊。那然后就排除一下，问题不大，最容易排除就是你座椅下面那个接口那个地方，你自己弄一下也可以啊。感谢牛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另外，曾经在网络上段子上说讲的什么，请谈起安全气囊就车嘣炸了，那都段子，别信各位啊，那都是段子。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一年6000公里建议油车还是电车？建议油车，买纯油车，一年才跑6000公里，基本上一个月才跑500公里，一个月500公里啊，有的人2天就跑500公里，1星期跑500公里可以吧？你一个月才跑500公里，你买油车，买纯油车更适合。就算你买一台很耗油的车，1公里1.2元，你6000公里油钱才花了72000，7200，10年才花72000的油钱。但是如果说你买台电车200000左右的，你换电池10年不止72000哦，对吧？那你肯定是买油车呀，油车妥妥，纯油车妥妥的啊。感谢 LEO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另外我再补一句啊，很多人买油车啊，特别喜欢买那些什么高阶的车，买油车啊，买特别棒的这个什么座驾啊，什么座舱啊，别，油车的特点就是发动机内温度高，它的夏天空调制冷效果没有电车那么好，就导致很多的一些智能的设备无法正常工作，什么黑屏啊，什么死机啊，很正常的。你手机热了是不是就触控不动了啊？手机热了之后是不是屏幕也不好用了，是吧？很正常的。所以说买油车啊，不要买那么好的配置，就买油车，不要买什么大屏幕的大连屏的那种啊，天哪，不要买这种车啊，配置越简单越好，就这么说啊。行了，看时间该结束咱们今儿的节目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节目最后跟各位分享一下啊，分享咱们实力派5折美食现金券。各位，有很多餐厅啊，您吃东西哎便宜，打折啊，就直接5折是吧？ 刘记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婉宁老火锅、土碗土锅地锅鸡、烂兄弟

鲜菜火锅，还有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还有这个庙角头啊，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堂客上菜老街坊，还有离三岁炭火烤肉，还有参谋宴品鲜餐厅、老渔翁鲜鱼工厂、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更多美味，各位不用蹲点，不用等，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一键解决，直接给你省了钱了，是吧？嗯，怎么关注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呢？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找到我们关注一下，就这么简单啊。好了，看时间结束节目，咱们同样用一首老歌来结束今儿的节目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这歌给各位安排一首啊，我看看在哪儿呢？在这儿给各位安排上，在明天同时间晚间跟您说不见不散啊，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年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云集路东向南，从东山大道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

0: 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1: 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前两天朋友给我转了一条视频，视频里的内容大概是说，身体爱长结节的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性子急。这个结论直接就让急肺结节、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于一身的他当场破防，直呼这就是我本人呐。结节和性子急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咱们暂且先放在一边。不过性子急给他带来的困扰确实是实打实的，平时总是浑身不自觉的紧绷，很难放松，马不停蹄的很多事情，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已经是累到不行了，无法忍受事情悬而未决，一旦事情不确定就浑身刺挠，坐立不安等等等等。他经常看着周围的同事悠哉悠哉的慢性子的同事，他感叹自己平白无故的比别人多消耗了很多心力。确实有很多身体问题是和情绪压力高度相关的，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长期的急躁紧绷会透支身体的能量储备。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感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各位点赞的好友。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急性子。不少人会把急性子当作是优点，比如说办事麻利、效率高、行动快。很多时候急性子确实是做事更有冲劲儿些，但是它的驱动力是焦虑和对于确定性的执着，想要事情快速有个结果，像是身体里有个滴答作响的闹钟催促他去赶快的行动，立刻见效。那相比之下，真正的行动力强的人其实并不急躁，他们是想清楚了该怎么做，真正行动的时候反而会更加从容，不会一点就着。从生理的角度来看，着急是一种压力反应，急性子相当于身体持续处于微压力的状态，触发身体的交感神经系统进入战斗或者逃跑的状态。那短期的压力确实能推动我们快速行动，但是如果做任何事情都很着急，相当于警报系统一直没有解除，身体长期处于这种高唤醒的状态，精神能量是很容易被快速消耗的。一段时间持续的油门拉满之后，可能会突然的耗竭，迎来摆烂。从心理角度来看，着急是一种不耐受，不耐受平淡和空白，不耐受悬而未决，害怕浪费时间。但越是这样，越很难沉浸于当下，甚至会因为追求立刻反馈而做出短视的决策，牺牲了长期的价值。研究发现，过度担忧结果的人，虽然主观上觉得担忧能够预测风险、掌控未来，但事实是，这种担忧既不会改变结果，也不会提升他们的应对能力，反而会因为反复激活的负面思维而让焦虑加剧。也就是说，很多时候的着急、担忧其实是对于结果没有什么帮助的干着急。急性子不光折磨自己，也折磨周围的人。当伴侣、朋友或是家人没有立即满足我们的期望的时候，不耐烦就会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反应出现，让周围的人也会下意识的感觉着急和烦躁，你会很明显的影响到周围的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一零五九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一零五九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

0: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东湖一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云集路东向南，从龙康路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
2: 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
0: 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先来说一说关于急躁。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一个急躁的人呢？或者说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是能够慢下来，然后仔细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很多时候着急呢，是因为 太想要去控制，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对于模糊和不确定的，特别不耐受的人，更容易冲动急躁，越觉得自己掌控不了，就越想立刻去看到结果。在某些人格特质表现上呢，可能这方面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比如说，责任心太重的人，总怕拖累别人；完美主义者接受不了延迟和不完美。 而有强迫倾向的人呢，会把不确定当成是一种威胁，容易引起这种情绪的唤醒。还有一种就是社会文化中的效率崇拜，那当下的社会几乎无时无刻的都不再灌输一个信念，就是快才是好，比如说外卖半小时达，快递次日达，短视频5秒就有一个反转，看剧默认2倍速，等等等等。 我们好像习惯了生活在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世界，所以更加难以去忍受慢和等待。慢慢的，急躁不再只是一个个人特质，更像是被社会放大的集体性的焦虑。很多人早年生命中也是充满了父母催促的声音：吃快一点，写快一点，走快一点，别浪费时间。时间久了，孩子就会把这种催促给内化， 下意识的会认为说做任何事情可能都要快一点才能够完成。心理学家温尼科特就提出过抱持环境这样一个概念，如果父母能够在满足孩子需求的同时允许适度的等待，不是无限制的立刻回应，就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起一种可以耐受等待的心态。 那这种早期经验的缺失是难以忍受不确定的关键所在。而从更深的层面来看，着急也许和我们对生命的有限性是有关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人类最根本的动力

对意义的追寻。着急有时候是迫切渴求生命意义的一种表现，不能立刻从生活中获得意义感和价值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浪费。海格尔也提出，人之所以匆忙，是因为潜意识里知道生命是有限的，怕浪费时间，于是过度着急，仿佛快一点就能够赢得更多的生命。但矛盾的是，我们越着急，其实越难真正的活在当下。人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急性子，关于你是否能够慢下来，说说你第一次想慢下来是因为什么呢？是身体发出了需要休息的信号，还是有人对你说别太累了的温柔？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放慢，听一听你的慢时刻，或许你的故事会让某个正在赶路的人突然想停下匆忙的脚步。视频直播间当中看到森汉波波留言说，第一次真正想慢下来的时候，好像也并不是说身体累到撑不住了，也不是有人温柔的劝阻，而是在某个很平常的夜晚，

0: 窗外的天色慢慢地暗下来了，风很轻。自己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一直在忙着回应，忙着赶路，忙着变得更有用，却忘了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没有紧急的消息，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就只是看着天色一点点地变暗，听着周围很轻的声音。那一刻忽然觉得，原来不用一直往前冲也没有关系。我想可能在这个当下会有一种突然顿悟的感觉，最重要的是突然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体验和很难得的收获。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急性子的人，很多时候呢，可能在生理上也会伴着这种胸闷、气短、呼吸浅，从而呢会更加容易疲惫。我不知道说当你在着急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种呼吸很浅的状态。而刻意自主的延长呼吸是可以刺激迷走神经，它负责启动副交感神经系统，让身体从这个战或者逃转入休息或者修复，相当于给大脑一个讯号，危机解除，可以慢下来。那自主的延长呼吸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下深呼吸。当你意识到自己又开始着急的时候，可以试着让自己停在原地，给自己一个深长的呼吸，建立对于悬而未决的这种耐受度。澳大利亚临床干预中心开发了一个训练，就结合了原认知的疗法，持续练习能够有效地减少对确定性的这种需求，可以缓解过度的担忧。所以如果说生活当中你经常感到，或者说当你又意识到自己好像又着急了，我们可以通过觉察、不回应、放手、聚焦当下和处理思绪飘回这样几个步骤，来让自己慢慢地松弛下来。比如说第一步的觉察，就是让自己识别到需要确定性的那个时刻。比如说你意识到了这个时候我又在着急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想一想，我现在又在担心项目结果了，因为它需要我确定它能成功，这是你自己能够觉察到的东西。但当你觉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试一试不要去回应它，主动选择不通过担忧来满足需求，告诉自己担忧不能够让结果更确定，我不需要立刻回应这种自己的需求。第三步就是放手，接受不确定性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呢。告诉自己无法控制所有的事情，接受不确定性有时候也是没有关系的。再就是聚焦当下，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们去关注一下呼吸，还有身体和椅子的接触等等等等。再就是要处理一下思绪的飘回，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的思绪又会对于这种确定性重新的产生担忧，再次聚焦到当下，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把这个思绪拉回来。当你开始又忍不住担心的时候啊，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依然不需要回应他，我依然可以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所以如果此刻你正好有这种着急的感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云集路东向南，从东山大道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西向北，东山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宜陵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哪一个瞬间会让你第一次意识到慢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很重要呢。其实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年龄的增长本身就是减速器。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指出，一个人对生命中剩余时间的感知决定了动机和目标的优先级。20岁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生还有很长，对未来可能还有很多的畅想，想要快进来看一看未来的样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越发的意识到留给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 会把目光从未来转移到当下，转而追求更加深刻的关系和体验。换句话来说，生活本身教会我们如何放慢脚步。现在慢不下来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早晚也会慢下来的。下面这句话是一句名言警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 波浪式的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子要休息一下。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说一说急性子和慢下来。那说到慢下来，想问一下各位，最近有没有说过最没用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说的废话呢？或者说你有废话搭子吗？你的废话搭子上线了吗？ 那说到废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话嘛就该谈点正事儿，说重点，但是有的时候会忘了很多看似没有用的废话真的会成为关系升温的催化剂。比如说睡前说一句今天好困，醒来给朋友发一句我醒了，随手拍一张路边的小猫分享过去，说一句你看它好可爱，这些无关紧要的碎碎念 或者是没头没尾的感慨，其实恰恰袒露的是真心的开始。废话很多时候它的意义不是在于内容本身，而是在于传递一种感受。它不是无用的寒暄，而是把对方放在心上的证明，愿意把时间花在这样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上，愿意分享自己的琐碎日常，愿意接纳对方的喋喋不休。这种不慌不忙的倾听和倾诉 会让两颗心慢慢的靠近，让关系在陪伴当中变得越来越牢固。没有压力，没有目的，只是单纯的想和对方说说话，哪怕是吐槽一句天气，感慨一句三餐，都是心意的流露。而这些细碎的话语，让我们在彼此面前既能做闪闪发光的大人，也能够做肆无忌惮的小孩。 有的时候，舒服的关系其实不是小心翼翼的试探，也并不是字字斟酌的客套，而是哪怕说很多废话，也不会觉得尴尬，不会担心被嫌弃。所以，能说废话的关系藏着最纯粹的接纳和包容。你不用怕自己的话题太无聊，不用怕自己的情绪太矫情，也不用怕自己的想法太幼稚，因为你知道 对方是会认真的倾听的，也会温柔的回应的，也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你说今天喝到一杯好喝的奶茶，对方不会觉得无聊，反而会回应说下次一起去买。你说今天有点郁闷，对方不会敷衍，只会耐心陪着你说说话。这种被理解被接纳的感觉，正是一段关系最舒服的状态。说废话的本质 其实是下意识的惦记，不需要刻意的维持松弛，它让我们能够在一段关系里不用费力的讨好，不用时刻的紧绷，只用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此刻你最想和谁说一句废话会是什么内容呢？来分享一下吧。

0: 时候的劳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解什么不能，
4: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云集路东向南，从龙康路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西向北东山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向

0: 东沿江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露天桥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2: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1: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3: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1: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4: 一直要喜欢你。
5: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6: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这时段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你的废话搭子上线了吗？你最近和身边的那个废话搭子说的最没用的一句话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在生活当中，那些愿意听你吐槽琐碎谈论日常的人，根本不是说闲得无聊，而是真的把你放在了心上，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和温柔都分给你。他们感受的不是废话，而是你藏在话语里的情绪，是你说今天好累时的疲惫，是你说吃到好吃的时候的欢喜。我们经常在寻找一份踏实的关系，其实所谓的踏实，不过是有人愿意听你说那些没人懂的废话，愿意接住你的情绪，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一直在你身边。这份被放在心上的感觉，这份有人回应的温暖，正是我们疲惫生活里最珍贵的慰藉，也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惜的缘分。所以请珍惜那些愿意听你废话的人吧，也不要轻易辜负这份温柔和偏爱，因为他们的倾听不是敷衍，不是应付，而是发自内心的在意。有他们陪伴，才会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有温度有意义。往后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个愿意听我们废话的人，也能够成为那个愿意倾听别人说废话的人，让这份温暖和善意一直延续下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云集路东向南，从龙康路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4: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总有一些旋律最初是为他人做嫁衣，最终却在创作者自己的嗓音里找到了最原始的灵魂归宿。这种资源回收不仅是版权的回流，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自我对话。当词曲的主人重新拿起麦克风，那些隐藏在音符背后的密码才真正的被解锁。今天要继续和你分享那些被创作者亲自回收的经典，这些歌曲正是创作逆流中最动人的注脚。张宇和十一郎的夫妻档为万芳创作了一首《猜心》，在1992年一经推出，就以细腻的笔触和婉转的旋律打动了无数为情所困的心。

万芳的版本则是一种女性特有的在猜疑中逐渐心碎的温柔，而当张宇自己演绎这首歌时，则带来完全不同的视角。他那标志性的带着沙哑与颤抖的嗓音，把那种男性的无力感和愧疚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万芳唱的是被猜的人的委屈，

么张宇唱的就是去猜的人的疲惫，夫妻二人一唱一和，用不同的性别视角把同一首作品打磨成了两件截然不同的艺术品。

创作者回收的经典作品。1999年，李宗盛为莫文蔚打造了《阴天》，收录于专辑《You Can》中，歌词耗时3个月完成。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这些犀利的比喻解构了都市情感的虚无与倦怠。莫文蔚慵懒的嗓音为这首歌披上了一层迷离的雾气。

李宗盛在《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上亲自演绎了这首歌，并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当岁月沧桑的声音响起，那份对爱情的洞察不再是旁观者的冷眼，而是亲历者的回望。他的版本更像是深夜独酌时的自言自语，每一句都带着酒气和叹息。乐评人把这首歌视为90年代都市情歌的创作范本，而李宗盛自己的版本则是这范本上最真实的手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 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 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

0: 1.5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AI路况。云集路 东向南，从东山大道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7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 拥堵距离约9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 东向北，从港前路到胜利四路， 拥堵距离约500米， 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 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东湖二路， 拥堵距离约2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汉仪路中央大街到体育场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被创作者亲自回收的经典。在给周华健写出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前，周传雄是一位幕后制作人，曾经为许多偶像团体保驾护航。2002年，他为偶像团体5566量身打造了一首《我难过》。这首歌随着偶像剧 MVP 情人的热播，成为无数80、90后青春里不可磨灭的背景音。

然而这终究是一首带着浓郁周氏情歌烙印的作品，在弦乐中铺陈的悲怆，那副歌部分近乎嘶吼的深情，本就是周传雄的招牌。当他后来在演唱会或者是录音室版本当中重新拿起麦克风演绎时，听众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首歌里那种属于少年的倔强和悲伤，经过原作者的嗓音过滤，竟能沉淀出如此厚重的沧桑感。他唱的不单单是爱情里的我难过，更是岁月流逝之后回望那段刻骨铭心时的一声叹息。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资源回收的作品，也就是创作者写给别人的歌由自己拿回来唱。光良的旋律总是带着一股纯净的少年气，这一点在写给刘若英的《我等你》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首歌曲被收录在刘若英2000年

那专辑《我懂你》当中，奶茶用他那种知性而坚韧的嗓音唱出了一种我懂你，但若你不再来，我便独自美丽的倔强。

然而当光良在2006年的专辑《约定》当中把这首歌曲收回来自己演绎时，那份纯净的少年感被无限的放大，他的声音像是一张白纸，没有太多的怨怼，只有一种近乎透明的执着。听光良的版本，你会觉得我等你不再是一个成熟女性的情感博弈，而是一个男孩最纯粹最原始的承诺，那样的深情胜过任何技巧。

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继续分享的是那些被创作者亲自回收的经典。2007年，王力宏在专辑《改变自己》中收录了一首别具一格的闽南语情歌。创作之初，他的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人便是 Selena 任嘉萱。他觉得 Selena 有一种亲切而甜美的气质，很适合这首歌的味道。于是，这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就此诞生。王力宏温文尔雅的声线搭配 Selena 甜而不腻的女声，不紧不慢的节奏，让这首歌迅速成为 KTV 里的热门对唱曲目。有趣的是，在 MV 拍摄现场，连 Selena 的父母都化身迷妹迷弟。任妈妈听说女儿要和王力宏合作，兴奋得不行，还让女儿帮忙要签名合照。多年之后，当王力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独自演绎这首歌时，那份甜蜜并没有因为缺少女声而减淡了。他用一种独白的口吻，将当年的对唱变成了一场温柔的自我对话，少了青涩的互动，多了岁月沉淀之后的从容。那一句“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从对爱人的告白，变成了对一段美好时光的深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云集路西向北东山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5: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2: 导航开始了。
1: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5: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1: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5: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1: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5: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1: 晚8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的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9: 听达达唱南方，
10: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9: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被创作者亲自回收的经典。周杰伦为别人创作的国语歌曲数不胜数，但是他为陈小春量身打造的粤语歌《现世》则是另一种高度的存在。这首歌曲收录在陈小春2004年的专辑《夜生活》当中，把小人物在爱情里的卑微和不堪描写得入木三分。陈小春的演绎充满了电影的画面感，仿佛他就是那个在婚礼外淋着雨不敢现身的失败者。

0: 醉。
1: 而周杰伦自己则在无与伦比的演唱会上，甚至是在后来的专辑中亲自演绎了这首歌。让人惊叹的是，周杰伦的粤语发音虽然不完美，但是他那种慵懒中带着倔强的唱腔却赋予了这首歌另外一种气质，那是一种天才的孤傲，在爱情里同样低到尘埃的反差。他用自己特有的节奏感把那一份现世的狼狈唱出了一种近乎自毁的浪漫。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被创作者亲自回收的经典。如果说李宗盛为莫文蔚写的《阴天》是都市女性的情感独白，那么他早期为张信哲写的《我是真的爱你》则是一封沉重的充满自我拷问的情书。这首歌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的专辑《心事》当中，他用清亮高亢的嗓音唱出了一种为爱痴狂的少年维特。

然而这终究是李宗盛的词曲，字里行间藏着的是一种属于大哥式的情感逻辑。多年之后，李宗盛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用他标志性的念白式的唱法重新演绎。当岁月沧桑的声音响起，那句我是真的爱你不再是少年的呐喊，而是一个历经世事的中年人在深夜独自面对内心时一句沉重到几乎说不出口的独白。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硬挤出来的，带着悔恨，带着释怀，也带着一丝再也回不去的无奈。李宗盛的回收往往不是唱歌，而是对一段往事的终极审判。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谁让你心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露天桥，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那些被创作者亲自回收的歌曲。2004年，五月天的阿信为梁静茹量身创作了一首《燕尾蝶》，收录于他的同名专辑中。那时梁静茹刚刚结束一段感情，情感空白的她如同破蛹的蝴蝶，准备好下定爱的决心。阿信以燕尾蝶为比喻，因为美丽花纹独特而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正如梁静茹在华语乐坛无可替代的声线和形象，他的版本唱出了为爱奋不顾身的勇气，那甜美的嗓音中带着破蛹而出的力量。你是

信自己拿回这首歌演绎时，却呈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五月天的摇滚基因注入其中，原本柔美的旋律被赋予了倔强的棱角，阿信的嗓音带着一种近乎嘶吼的洒脱，你是风，你是火，你是织网的恶魔，把它唱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自我释放。如果说梁静茹唱的是破蛹而出的蝴蝶，那么阿信的演唱便是点燃翅膀的那把火，那是创作者对自己作品最原始最狂野的解读。

声，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那些被创作者亲自回收的经典作品。2018年，莫文蔚推出了一首温柔缱绻的《慢慢喜欢你》，此曲都是出自李荣浩之手。这段合作的缘起要追溯到莫文蔚的上一张专辑《不散不见》的制作当中，李荣浩担任了多首歌曲的吉他手，莫文蔚由此发现了他的音乐魅力。2017年，莫文蔚专程去观看李荣浩的红磡演唱会，并且在后台向他邀歌，而且没有给任何方向的限制，让他完全自由发挥。李荣浩交出的答卷就是这首《慢慢喜欢你》。看似轻松惬意的旋律，实则暗藏玄机。副歌的每个句子都要超过30秒才能换气，对唱功的要求极高。

莫文蔚的版本唱出了少女情怀的细腻婉转，而李荣浩自己演绎的版本则带着标志性的慵懒质感，他的声线像是午后阳光下的咖啡，不急不缓，把慢慢和你走在一起从一句歌词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画面，那种属于男性的温柔少了几分小心翼翼的试探，多了几分笃定与从容，仿佛在告诉听者，真正值得的感情都经得起慢慢这两个字。

快乐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林俊杰的记得或许是华语乐坛资源回收案例中最为人熟知的一段故事。2001年，年仅17岁的林俊杰刚刚开始音乐创作，他与当时的女友因为感情问题发生了争吵。在一次争吵之后，带着不知道还能走多远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旋律。最初他是按照孙燕姿的唱腔创作，希望能够交给她演唱，但是未能如愿。幸运的是，这首歌曲的小样被华纳唱片的高层听到，被打动，并决定收录在张惠妹2001年的专辑《真实》当中。张惠妹的版本唱出了情变之后的无奈和伤感，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2010年，林俊杰在自己出道七年的概念自选专辑《他说》当中，把这首歌曲回收为自己演绎。那个当年在感情中迷茫的少年，已经成长为游刃有余的音乐人。他的版本道出了从相识到相爱再到分开的完整过程，伴着舒缓的旋律和深情的声线，听众能够感受到那一份对过往的怀念，以及岁月沉淀之后的释怀。当他唱起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那不再是一个歌者的演绎，而是创作者回到最初的起点，对着当年的自己轻轻地说，我记得。

0: 这些回收的作品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每一首被送出的歌都像是创作者寄出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彼时彼刻的心情，而当这些明信片在岁月里漂流一遭之后又回到手中，背面已经写满了新的注解，那是时间的笔记，是成长的烙印，是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读懂的诗行。所以这些被回收的版本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原唱不够好，而是因为创作者用自己生命的历程为这些旋律增添了新的维度。他们唱的不再是歌，而是岁月本身。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 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朴树用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1: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倾听
0: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51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服。

0: 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新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1: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

0: 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萧家巷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0: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1: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0: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零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2: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1: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2: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找一家家常又实惠的馆子，推荐你东湖雅居这家堂客上菜老街坊。店里干净明亮，装修有自己的特色，关键是啊，停车还方便，妥妥的日常食堂。每道菜都很有锅气，分量也扎实。豆花牛肉嫩滑入味，豆花搅碎之后吸满汤汁，超下饭。粉蒸排骨用高压锅压得软烂，连底下的红薯啊都香甜入味。招牌牛蛙是青椒剁椒双拼的，蛙肉嫩到不行，辣得特别过瘾。还有必点的酸菜手工粉皮，糯叽叽的粉皮配上脆爽的酸菜，鲜辣开胃。现在有50抵100、100抵2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想吃家常菜的赶紧冲。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6: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5: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7: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5: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
7: 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8: 一直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1: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0: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1: 五一特别策划，
0: 春意款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2: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1: 导航开始了。
0: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2: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0: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2: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0: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2: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0: 晚八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他们说你前世造下的孽，今生长成这般模样，贪生怕死，好吃懒做，自私自利，还没个胆。

最后的金钱，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西往东方向万达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3: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2: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确

0: 九点，看见笑声覆盖了你。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西往东方向万达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4: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5: 导航开始了。
1: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4: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1: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4: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1: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4: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1: 晚八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
4: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

0: 五九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新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9: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8: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每一段文字都藏着独有的温度，而每一次发声都能传递心底的力量。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一起陪伴着热爱阅读、喜欢表达的孩子们，也想给更多少年提供展示的舞台。这里也和大家同步一则暖心的邀约，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面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开放招募。那在这里，孩子们能够得到专业的语言指导，打磨表达技巧，更有机会来走进直播间，把自己喜欢的文字、珍藏的感悟，用温润的声音来分享给全市听众，让阅读的美好被更多人听见。如果家长朋友们想要给孩子一个提升表达、收获成长的机会，不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能获得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进行咨询。期待在声音的世界里与各位少年相遇相知。大家以往是不是常常会被电影文字戳中内心，难以平复？就像电影《你好，李焕英》当中，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与华丽的煽情词语，但是却与朴素亲情打动了无数人。那一句你以为，但妈妈远比你想象中更爱你，道尽父母深情，让人回望被忽略的爱。有人说越长大越跟父母疏远，我们忙于学业生活忘了回头，但是越来越远的距离并非是我们的爱变淡了，而是我们走得太急了，忘了父母在原地默默守护。

0: 们不善言辞，却把牵挂融入三餐，把鼓励藏在唠叨中，把疼爱铺在前路。这一份爱平凡却厚重，却是我们最珍贵的底气。人间至孝是心安，别忘了给父母留一份浪漫与宠溺。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也该陪他们细数流年。今天让我们放下忙碌，走进文字，回望成长路，拥抱这一份无私绵长的爱。先随着毕淑敏回家去问妈妈，聆听被忽略的过往，重拾深情与感动。
1: 那一年由敦煌回来，兴奋地同妈妈谈起戈壁的黄沙和祁连的雪峰，说到在丝绸之路上僻远的安溪，哈密瓜汁甜得把嘴唇粘在一起。安溪多么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体验到莫名其妙的感动。除了我，咱们家谁也没有到过那里，我得意地大叫。一直安静地听我说话的妈妈淡淡地插了一句，在你不到半岁的时候，我就怀抱着你走过安溪。我大吃一惊，从未听妈妈谈过那段往事。妈妈说，你生在新疆，长在北京，难道你是飞来的不成？以前我一说起带你赶路的事情，你就嫌烦，说知道了，别啰嗦。我说，我以为你是坐火车来的，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妈妈依旧淡淡地说，那时候哪有火车啊，从星星峡经柳园到兰州，我每天抱着你，天不亮就爬上装货卡车的大厢板，在戈壁滩上颠呀颠，半夜才到有人烟的地方。你脏得像个泥巴娃娃，几盆水也洗不出本色。我静静地倾听妈妈的描述，才知道我在幼年时曾带给母亲那样的艰难，才知道发生在安溪的感动源远流长。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和最亲近的母亲之间潜伏着无数盲点。我们总觉得已经成人，母亲只是一间古老的旧房，她给我们的童年已遮蔽，但不会再提供新的风景。我们急切地投身外面的世界，寻找自我的价值。我们极其在意世人对我们的看法，因为世界上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认识自己。我们却恰恰忘了，当我们环视整个世界的时候，有一双微微眯起的眼睛始终在背后凝视着我们，那是妈妈的眼睛啊。我们幼年的顽皮，我们成长的艰辛，我们与生俱来的弱点，我们异于常人的禀赋，我们从小到大最详尽的档案，我们失败与成功每一次的记录，都贮存在母亲宁静的眼中。她是世界上第一个认识我们的人。我们何时长出的第一颗牙？我们何时说出第一句话？我们何时跌倒了不再哭泣？我们何时骄傲地昂起了头颅？往事像很久以前的旧底片，虽然暗淡，却清晰地存放在母亲的脑海中。我们厌烦了，我们觉得幼年的自己是一件半成品，更愿以光润明亮、色彩鲜艳、包装精美的成年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于是我们不客气地对妈妈说，老提那些过去的事烦不烦呀，别说了好不好。从此母亲就真的静了声，不再提起往事。为什么怕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是不愿意承认我们曾经的弱小，是不愿承载亲人过多的恩泽。我们在人海茫茫、世事纷繁中无暇多想，总以为母亲会永远陪伴在身边， 总以为将来会有某一天让他将一切讲完。在一个猝不及防的刹那，冰冷的铁门在我们身后戛然落下，温暖的目光斩断了翅膀，掩埋在黑暗的那一边。我们在悲痛中愕然回首，才发现自己远远没有长大。当那个我们快乐时，他比我们更欢喜；我们忧郁时，他比我们更苦闷的人，头也不回地远去的时候，我们大梦初醒，我们流落世间，成为飘零的红叶。趁老树的枝桠还郁郁葱葱时，让我们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问她对你充满艰辛的淡遇，问她独自经受的苦难，问清你幼小时的模样，问清她对你所有的期冀。你安安静静地依偎在她的身旁，听她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农介绍风霜雨雪中每一穗玉米的收成，给母亲一个机会，让她重温创造的喜悦，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深刻洞察尘封的记忆，给众人一个机会，让他全面搜集关于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故事，在春风和煦或是大雪纷飞的日子，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让我们一起走向从前，寻找属于我们的童话。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听完毕淑敏的文字，我想很多人可能会像我一样酸涩愧疚。我们总是觉得父母无所不能，会永远等待，却忘了他们也曾年少，会老去，会脆弱。我们习惯索取，却忽略他们鬓边白发，眼角皱纹是为我们操劳奔波的印记。父母也曾青春意气，有梦想热爱，却因为我们收起棱角，扛起责任，把温柔给我们。我们没有见证他们的青春，但可以从现在倾听他们的故事，珍惜陪伴。就如同张抗抗所说，把父母当挚友，倾诉心事，共解难题，没有指责说教，只有理解陪伴，相聚珍贵，温暖满意，记忆满是甜蜜温馨。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句让我们明白，亲情就像射出的箭，唱出的歌，不会被时光磨灭，距离阻隔，爱扎根心底，成一生牵挂。母爱细腻温柔，藏于日常，而父爱深沉内敛，隐于守护。接下来我们将分享刘醒龙抱着父亲回故乡，其中有迟来的醒悟，刻骨的思念，是对父爱的动人诠释，一起聆听。
5: 抱着父亲，我走在回故乡的路上。我很清楚，自己抱过父亲的次数，哪怕自己存心想弄错，也不会有出现差错的可能，因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抱起父亲，也是我最后一次抱起父亲。怀抱中的父亲更像一枚五分硬币，那是小时候我们的压岁钱，父亲亲手递上的，是坚硬，是柔软，是渴望，是满足。如此种种，百般亲情尽在其中。父亲抱过我多少次，我当然不记得，是我双膝跪拜，双手高举，从铺天盖地的阳光里抱起父亲，让父亲回到更加熟悉的太阳之下。我能感觉到家乡太阳对父亲格外温馨，已经苍凉的父亲在我的怀抱里慢慢地温暖起来。那时候的父亲身强体壮，立下军令状，不让老贯冲因全村人年年外出淘米要饭而继续住命。那里小路更坚硬，也更复杂，父亲在远离正仓却与正仓有几分相似的地方，同样留下一次著名的助力。 是那山洪爆发的时节，村边沙河再次溃口，就在所有人只顾慌张逃命时，有人发现父亲没有逃走。父亲不是英雄，没有跳入洪水中用身体堵塞溃口，父亲不是榜样，没有振臂高呼让谁谁谁跟着自己冲上去。父亲打着伞，纹丝不动地站在沙堤溃口，任凭沙堤在脚下一块地崩塌。逃走人纷纷返回时，父亲还是那样站着，什么话也没说，直到溃口被堵住，父亲才说：“今年不用淘米要饭了。”果然，这一年丰收的水稻，将习惯外出淘米要饭的人尽数留了下来。我的站在沙河边的父亲，我的站在小秦岭上的父亲，一个在怀抱细微的梦想，一个在怀抱质朴的理想。春与秋积累的小秦岭，短暂与永恒相加的小秦岭，离我们只剩下几步之遥了。怀抱中的父亲似乎贴紧了些，我不得将步履迈得比慢还要慢。我很清楚，只要走完剩下几步，父亲就会离开我的怀抱，成为一种梦幻，重新独自

0: 似伫立在小秦岭上。一个坚强的男人，何时才会接受另一个坚强男人的拥抱？一个父亲，何时才会没有任何主观意识地任凭另一个父亲将其抱在怀里？山坡上，一堆新土正散发着千万年身孕而生发的大地芬芳。父亲没有挣扎，也没有不挣扎。不知何处迸发出来的力量，将父亲从我的怀抱里带走。也许根本与力学无关，无人推波助澜的水也会在小溪中流淌，无人呼风唤雨的云也会在天边散漫。父亲的离散是逻辑中的逻辑，也是自然中的自然。说道理没有用，不说道理也没有用。龙回大海，凤凰还巢，落叶归根，宝剑入鞘。父亲不是云，却像流云一样飘然而去；父亲不是风，却像东风一样独赴天涯。我的怀抱里空了，却很宽广，因为这是父亲第一次躺过的怀抱。我的怀抱里轻了，却很沉重，因为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躺过的怀抱。
1: 世间的爱大多指向团圆，唯有父母的爱终将走向别离。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仪式，于是等啊等，等一个拥抱，等一句再见。可到头来才发现，人生多数的离别都是悄无声息的，不经意的一次转身，或许就是再也不见。来日并不方长，山水也未必重逢。珍惜当下的相聚，用心陪伴身边人，尽兴生活，才不负这份难得的缘分。最后，我们要再次邀请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到我们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这里有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有广阔的展示平台，让热爱阅读与表达的孩子在声音的滋养中提升自我，收获成长，把文字的美好来传递给更多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或者致电6862099，都可以报名咨询。愿我们以声传情，以文暖心，在阅读与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收获心灵的丰盈。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6: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5: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6: 五一特别策划，
7: 春意款款正青春。
8: 感受字里行间坚贞信仰。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一句誓言，一生作答。我志愿入党申请书的故事，
10: 请听我志愿入党申请书的故事，全新季播内容，人民路上为人民。
11: 今天播出神木市人民路，让青春的梦想起飞。

0: 每天早晨八点，李小娟就坐在神木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的82号服务窗口开始工作。面对群众的各种诉求，她耐心用心地解答。李小娟大学一毕业就放弃了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神木市，申请在一线干上了服务工作。之所以这么选择，跟她的求学经历分不开。李小娟少年时父母相继离世，与弟弟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赶上了神木市从学前到高中15年免费教育的好政策。李小娟刻苦读书，考上了大学。
1: 同事说拉上了，不该给我爷爷说这个费用是多少，就不该提。
0: 李小娟准备放弃上大学，外出打工。正在这个时候，慈善协会伸出了援助之手。
1: 4年级开学了，然后慈善协会过来找到了我们。当时我感觉好幸运，他们给我资助的是2万，我的4年的学费就全给我资助了。哎呀，我感觉这件事情完全把我命运改变了，让我感觉我的人生从此就是有了那种光亮了。
2: 我现在在神木市人民路上。这条路是市区次干道，商业繁华，交通便利，也是神木市经济文化最集中的地方。李小娟所说的慈善协会就在这条路上。
0: 走进慈善协会，83岁高龄的赵成华正在和工作人员商量工作。当年他受命筹建县慈善协会并当选为会长，在这里一干就是15年。
3: 什么人普遍被上大学看得很重，供孩子上大学是几代人的最大梦想，但总有一些人因为家庭困难上不起学，所以贫困大学生上学问题就成了当时全县上下最为关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0: 说起当时资助李小娟，赵老记忆深刻。每年6月，学校和乡镇会给慈善协会递交受资助大学生推荐资料。为了不漏掉一个孩子，慈善协会的工作人员顶着烈日走村入户调查。到李小娟家调研的时候，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慈善协会的工作人员看到桌上只有一个菜，里面少量的肉，爷爷奶奶都夹到了李小娟和她弟弟的碗里。家里能看到的电器就是一台小屏幕的电视机。赵成华当即决定一定要资助李小娟读完大学。为了帮助贫困学子实现大学梦，慈善协会设立了原困境学子大学梦救助项目。赵成华等协会工作人员四处募集资金，一个单位一个企业的上门动员。当时神木县政府专门下发文件，要求社会各界都来支持，县财政也下拨了专款。项目设立的第二年就资助家庭贫困的大学生105名，发放资助款36.1万元。赵老告诉记者，
3: 我们最开始排备成员只有4名退休老领导，为人民工作了大半辈子，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有生之年为人民再做点好事。
0: 神木撤县设市后，更多人自愿加入到慈善协会，而曾经接受过慈善协会援助的年轻人也开始延续这份爱。曾受慈善协会帮助考上大学的刘峰，毕业工作后每年都会捐出自己1个月的工资。00后的耿科宇，大学毕业后毅然加入神木市慈善协会，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学生。
4: 为了能够让大学生们在开学前就得到资助，让他们能够安心地完成学业，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7月最热的时候，我们一天要家访20多户贫困家庭，挨家挨户的核实。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忘记吃午饭了，脸也晒得黑黑的，但是我很快乐，因为我可以帮助到这么多像我一样的人。
0: 原困境学子大学梦救助工作赢得了社会各界对慈善工作的信任和支持。在神木市慈善协会项目部，记者看到了一沓沓成册的慈善募集者名册。项目部部长孟子军告诉记者，
5: 咱们神木市慈善协会是咱们陕西省资助人数资助金额最多的一个县级市，在全省

0: 子权贵来说，应该是来的前茅。
1: 现任神牧师慈善协会会长、全国慈善先进工作者张增光告诉记者：“
2: 与困难学子大学们是我们的品牌项目。除此之外，我们在养老、教育、医疗救助等方面都有项目，受益人数大得万多。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在老百姓真正关心的与他们的生活最密切的地方做出慈善的贡献，让老百姓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3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

0: 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4: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3: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4: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3: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5: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6: 所以去旅行吧，
7: 去读书吧，
8: 去冲浪吧，
3: 去看演唱会吧，
9: 去打开，
3: 去打开
5: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10: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
4: 诗词行旅，来说一说春天的故事。欧阳修是我很喜欢的诗人，他的为官生涯很是坎坷，曾一度被贬到峡州夷陵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宜昌当县令，那里远离京城，朋友都很担心他。他写了一首《戏答元贞》来说明自己的情绪：春风移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菊，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声相思，鬓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春风似乎吹不到这遥远的地方，已经农历二月了还不见花开，但是在残雪覆盖之下，你还是可以看到挺立在枝头的橘子，春雷还是会把竹笋叫醒，在寒风中抽结发芽。我在这里当然也会想家，特别是生了这么久的病，容易自怜自伤。的确想起曾经在洛阳花团锦簇的日子，对比之下这里的野花开得实在太迟，但是不必伤心，也不必嗟叹，春天总会到来，野花也一定会盛开。他通过这首诗告诉朋友们，不必为我担心，我没有消沉，我仍然满怀希望。春天给了欧阳修更多的乐观，在被贬滁州的时候，他的乐观更是发挥到了极致。一篇《醉翁亭记》足可以让我们看到他这个太守与民同乐、山水开怀的逍遥。在滁州有这样一段小传说，滁州当地有个纨绔子弟，自认为自己很有才，家里呢有些权势，很多人都想巴结他，所以就一味地夸赞他的诗写得好，甚至说他可以和欧阳修相提并论。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和欧阳修比试比试。在去找欧阳修 PK 的路上，他看到了一棵枇杷树，树上枝繁叶茂，便诗兴大发吟道：路旁一古树，两朵大鸦叉。下面却怎么也接不下去了。此时路边走过来一位白头老翁，随口接道：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孙秀才一听，马上高兴地拉着这个老翁一同去找欧阳修。两人走到河边，见河里的鹅游来游去，秀才又冒出两句：远看一群鹅，棒打落水河。然后看向老翁，让他对说下句。老翁笑着说：白翼分清水，红掌踏清波。秀才很高兴，认为凭他们两个的实力一定能稳操胜券，便说：诗人同乘舟去访欧阳修。老翁哈哈大笑说：修已知道你，你却不知羞。这个羞既是指欧阳修，也是说他不害羞。原来这个白发老翁就是去游山玩水的欧阳修。

据说呀，欧阳修少白头，被贬滁州的时候，虽然年龄称不上老人，但已经白发苍苍。就像他的学生苏轼所写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春暖花开换新机，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6: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7: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8: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9: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1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11: 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